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机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厢型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4.8公里北屯二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沟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沟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好，早上的8:05了哦，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呵，你在哪位在操纵？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随机治疗。好。路况呢，我们来提醒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22到321之间的大湾路段，两部次小客车好一次发生的事故，停在路间的一个情形。台南的安定国道一号安定交流道。

南下出口接市道178线有事故，还包括了台82线往西过了嘉义系统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造成了有回堵的情形哦。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啊，任何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

0: 一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来8:12哦。好，你在哪里呀？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告诉警广。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是云林县的交通状况。连线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好，线上是咱们的副队长何汉昭副队长，早安。
2: 早安，主持人、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好，目前云林县地区的道路状况呢？
2: 现在北区的交通状况啊，在麦寮乡云二线、云山线，还有工业路往麦寮工业区，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多。那台78线勾坝交流道往斗六市区方向，车流也比较多。那云林县的高铁啊，在虎尾高铁站斗六连外道路。周边的道路也是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点哈。那北港的转运站附近，大同路、华南路、文能路、民乐路啊，目前是车潮比较涌塞一点。那国道一号斗南交流道往台一线，也是斗南市区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多一点啊。另外，我们斗六赤同之间哦，在斗六市赤同乡之间的新农桥改建工程啊，目前还在施作当中。所以北上的车道维持单线双向的通行哈，那施工期间呢，请用路人减速慢行哈。那以上路况提醒用路人哈，行经永设的路段路必减速慢行，并建议及早出门。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我们的何汉昭副队长，谢谢了，拜拜。
2: 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八点过十五分了。好，后续的路况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来，这个征讨多少代志？我们来看到水库。好，曾文乌山头水库呢，嘉南灌溉区的二期作业呢已经全面启动了哦。好，今年的二期总做灌溉的面积有40000公顷啊，整体的需求水量哦，将近了3亿5000万立方公尺啊，这个水很多，需要的水。好，为了有效的调配水资源啊，公灌作业分为6组陆续的施行灌溉。其中第一、第二组7月1号开灌，第三、第四7月11号接力，灌溉面积最大哦，合计超过了15000公顷的第五、第六组，也已经在7月21号加入了提供灌溉的行列。曾文乌山头水库呢，是采用串联应用调控，统计今年7月份曾文水库的入流量大约1亿3700万立方公尺，期间呢由乌山头

水库放水，总计供应了民生、工业还有农田灌溉等等用水，大约是7400万立方公尺啊。尽管呢，在二期稻作的全面提供灌溉，总用水量显著大增的情况之下，好，得益于稳定的降雨跟入流量，曾文跟吴山头两个水库呢，合计的蓄水率呢，在七月份呢是不降，好，反倒是升的一个情形，逆势增加了6300万立方公尺。好，后续的灌溉呢，跟水情是相对的稳定。好，但是呢，水资源南区分署还是呼吁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还有一些灌溉的水需求量太大了哦。好，那么大家还是养成这个好习惯，好，水呢真是来自不容易呀。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后续任何路况补充，0800-000-1123告诉警广了。来听梁文音的新歌《如初》。

好，8:23哦。好，丽丽的午夜早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22到321大湾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疑似发生事故，停放在路间哦。还有在台南的安定，国一安定交流道南下出口接4到178线还是事故。台82往西过嘉义系统列车，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了，好，有些回堵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都请你要有耐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路况就持续补充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继续，这是蔡以真的新歌，好，继续新歌叫做《惯习一个人》。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8:29了，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22到321之间的大弯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疑似的事故状况停在路间的情形。好，台南的安定国道一号安定交流道南下出口接10到178，好，这里也是事故哦，麻烦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待会8:305分钟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优先陪着你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有望在今天或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默兹海峡的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齐扬，国际油价今天收黑。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3: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

0: 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1: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一名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诱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4: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3: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有62人罹患重症，更创下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就增加了10倍，目前只剩下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2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八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6: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5: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出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洗口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雨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空八空空空一五二八八，请第五号窗户数来到三更，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户数广告。

0: 好，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现主席朋友啊，你哋都为个早总。好，一切拢安全，好，注意小心细节咯。来，路况的补充随时啊，记接到三工提供咯。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九三的路况持续提供。来，我们看到这是伫台南伫满道中正路中山路交叉口公家有事故。中西区树那街二段向南门路的交叉口公，原来是事故伫遮哦。好，一个有。在高雄公山在前方路公恒西路三段高车靠公原来是事故在家提醒到我们的好朋友一切都注意随时小心和细致咯。好，路况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来，还有在中西区西门路一段716号车路靠公原来有事故，提醒到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还有细致一下，好不好？来，还有路况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去新德，一切安全最重要哦，感谢你。
1: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咯。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1: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2: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3: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1: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2: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3: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2: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3: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1: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2: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3: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2: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来继续健康是健康思维单管。好，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咱们卫福部的埔子医院。好，我们今天要来跟我们主讲的是感染科曾正颖医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是，我们今天呢这个健康的议题，我们呢要来关心一下哈，我们的爸爸哈，爸爸也是我们的长辈哈，爸爸节的这个长辈的健康，爸爸的健康很重要。好，除了吃大餐送礼物之外，爸爸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年纪越来越大，那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一下。好，我们今天说到了对于这个年纪大的长辈爸爸们呢，有什么样要特别需求要有注意的，我们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大家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年纪慢慢大之后，我们的抵抗力哈、免疫力会变差，所以有一些就相对比较容易生病。那但是呢，很多的疾病哈，尤其是这些所谓感染性的疾病啊，都是可以预防的。
0: 嗯，
1: 除了你身体的作息规律、饮食均衡之外，还有可以打疫苗来提升或者维持身体的免疫力，
0: 是
1: 来抵抗避免这个感染的疾病来上升，这样子。
0: 是，好，这个疫苗很重要哈、对不对？这个爸爸们哈也是要关心一下，到底有没有打一些疫苗哈？这也是挺重要的哈。好，我们一些可能年纪越来越大哈，有一些这个疫苗是不是也是可能要特别注意？尤其我们说到了一种叫做皮蛇啦哈，皮蛇啦哈。好，现在好像也是有疫苗了，对不对？
1: 对，
0: 嗯哼，
1: 大家都知道嘛，最近 这一两年电视的广告很多嘛，
0: 对，对，
1: 常常看到就是哦，痛得要死啊，
0: 对，
1: 那是所谓的皮蛇啦，
0: 啊，
1: 那个就是带状疱疹，
0: 是，
1: 原名叫带状疱疹，
0: 嗯哼，
1: 它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
0: 啊哈，好。所以呢，这个说要普遍有认知要去打这个的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哈，不晓得这些族群朋友有没有渐渐的意识到去打这样的一个疫苗啊？
1: 有啊，因为随着我们的官方卫福部的一些健康教育的宣导跟皮疹的广告，大家都知道。那这边就提一下，说哪些人是要考量可以去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来预防带状疱疹的发作。
0: 嗯哼，
1: 那我们就是所谓的说容易感染的所谓的危险群或危险因素了哈。那当然最多就是所谓的有免疫系统疾病免疫功能不好的一些族群，
0: 是
1: 包括糖尿病啊，或是慢性肾脏病啊，或者是气喘啊这些。但是更重要的是一般的健康人，你在50岁以上之后，我们的免疫会慢慢开始衰退，
0: 是
1: 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带状疱疹好发的一个年龄层，就是50岁以上，我们免疫会自动的慢慢的下降。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健康的人来讲，没有慢性病的人来讲，也应该考虑施打带状疱疹疫苗。嗯、
0: 是，好，因为这个皮蛇，人家带状疱疹这些哈、如果真的是感染的，好像也是有苦难言哈、又痛又痒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1: 是。我自己也得过了哈，几年前，那长出来的疹子或多或少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是最不舒服的就是痛，那个痛就是好像风吹过去或者是你衣服碰到就会很不舒服，不至于到痛，可是让你很难受，
0: 是
1: 那打少部分比较厉害，就像电视广告那样，痛到你这样一下痛起来，像电到这样，还站不起来这样子，
0: 好，所以
1: 那疫苗的部分，
0: 你说这个疫苗的部分是怎么样的情况？
1: 我想就是要给大家父亲朋友们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它是很单

0: 纯而且很先进的疫苗，
1: 是
0: 啊。那现阶段啊，包括台湾在内，全世界各国推动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都是那个非所谓就是非活性的基因重组的疫苗，
1: 是
0: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并不是有，并不是活的病毒
1: 啊，
0: 它的疫苗里面没有活的病毒，不会造成说，哎，你打了之后得到带状疱疹，绝对不会
1: 是
0: 啊。那是一个用生物科技的技术。啊、哦，那基因重组所做出来的疫苗，
1: 嗯，
0: 所以可以安心的打，
1: 是、哦、
0: 那打的过程要注意的就是说，通常来讲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哦、
0: 那除非就是说有对某些疫苗成分过敏，但是没有过敏过，我们也不会知道，所以通常来讲这个大概不用去担心，
1: 嗯哼、
0: 哦，那打之后要注意的就是说，嗯，还是一两天之内休息，
1: 啊哈，
0: 啊，另外。有两个族群就建议就先不要打啦，一个是妇女的，这跟我们父亲没有关系啦，就孕妇就不要打啊。另外就是目前你考虑打的时候，哎，刚好有感冒呀、发烧啊、就一般感冒咳嗽没关系，有发烧啦、或是有急性的疾病啊、的时候，那等一两个礼拜以后病情稳定再来打，这样子。
1: 是，好，那需要这个打一剂还是打几剂这样之类的、啊？
0: 哦，打两剂，
1: 打两剂、
0: 哦。那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得过带状疱疹，
1: 对，
0: 或是有没有得过水痘，
1: 嗯，
0: 哦，我们再补充讲一下带状疱疹的病毒，我们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哈、哦，名称蛮长的，
1: 嗯，
0: 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跟水痘一样的病毒，那只不过是第一次感染这个病毒的时候，发生在身上叫水痘，
1: 嗯嗯，
0: 所以感染过水痘以后，啊，后来这个病毒就会潜藏在我们身体的那个。脊髓出来的神经的根部，我们在神经根的地方，那在你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它会从神经根部病毒就再活化起来，它有机会活化、啊、不会被我们的免疫力压制，怎么它活化，它就跑到我们的皮肤来，然后就在皮肤表现出一个带状疱疹，
1: 是
0: 这样子、啊、所以不管有没有水痘或带状疱疹有没有得过、啊、再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就预防再一次的病毒活化啊，让我们得到带状疱疹，所以那个跟过去的情况是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纯粹就是说我们50岁以上之后抵抗力会下降之后，就有机会再发作再得到啊，所以要打两剂
1: 哦
0: 啊，那个打两剂之后，它的保护性的那个免疫力，就所谓的抗体浓度才够高，那两剂的间隔啊，2个月到6个月。就第一剂打完之后，就2个月到6个月之后打第二剂，
1: 嗯哼，
0: 这样子前后两剂
1: 是，哎，那这样子的话，打这个疫苗哈，一般我们都说疫苗有一些公费补助的话，那它有没有一些条件呢？
0: 目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是没有公费补助的自费、
1: 哦，
0: 不过哈、我们国内有好几个县市政府，哦，每个县市政府有些政县政府比较幸福的，它补助多一点，它补助第一剂。哦的这个部分费用或全部这样子、那一剂大概，我记得是8000多到9000，两剂大概17000
1: 啊哈。
0: 那有一些是政府，我知道大概像新竹还是嘉义啊，就有补助第一剂的部分部分的一个费用，
1: 是、
0: 比如说4000块、5000块之类的啊。这个每个县市政府不一样
1: 啊哈，所以基本上都是没有。公费补助的啦，都是要自费啦，
0: 对对对，
1: 好，所以等于是说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因为这些病毒好像是不是几乎每个人身体里面都会有吗？
0: 是，大概因为过去有很多的那个流行病学统计的哈、我们那个大概好像八成九成以上 的人在小时候都有暴露过或得到过水痘
1: 啊哈。
0: 啊，得到过以后，你那个就有这个病毒在你身体里面的
1: 哦。
0: 不管你之后验你身体有没有水痘抗体，那都不一，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感染过、暴露过，
1: 实
0: 际上是蛮高的
1: 哦、
0: 所以这个病毒在身体里面是真的，
1: 所以也除不掉，对不对？
0: 哎、除不掉
1: 哦，没办法哦、对不对？医学在科技再发达再怎么样，它就是没有办法把它给移除掉哦。
0: 反正没办法
1: 哦，没办法，好，真是好，所以
0: 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部位让它躲在那边跟你共存
1: 好，所以呢，有些人得过水痘的，也有人是不是也不会有得过一生当中的呢？也有没有这样子过？

0: 那个统计上来讲，第二次得到水痘或是第二次得到带状疱疹的机会很低很低
1: 啊。
0: 那只有在那个抵抗力非常非常差的时候，比如说有肿瘤的病人接受化疗或电疗，免疫力极度低下的时候，那就有风险再得到。或再得到带状疱疹，或再感染一次水痘，
1: 啊哈，
0: 可是这种机会就特殊族群而已，所以大家基本上不用担心。
1: 啊，好，所以呢，这个时间该打的时候呢，就随时都可以去打，对不对？
0: 对，
1: 好，
0: 我们医院也有。
1: 好，没有分什么样的季节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是
1: OK 好，我们先请医师先线上稍待，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哦，再回来现场喽。好，8:52。

0: 来看到路况，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过了新化系统外侧有路面整修。好，那么再看到台南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716号这里的路口，好、哦，马西公五苏国迪家哦。那么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后哦，七秀到三港铁工波修，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我们进行真健康的单元，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埔子医院感染科曾正颖医师来跟我们说。好，这个八八门啊，好，要注意身体的这个健康。好，我们刚刚说了带状疱疹的疫苗，好，之一 要去注射之外，还有常常会有说到的一个疫苗叫做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好，针对这个疫苗呢，我们曾医师也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肺炎链球菌疫苗顾名思义就是预防肺炎链球菌的感染。那因为肺炎链球菌呢是我们人身上鼻腔里面常常有潜伏存在的细菌。那研究已经发现说它至少有90种以上的血清型。那鼻腔内的这个细菌常常容易透过我们的飞沫打喷嚏等等在你感冒的时候或者是抵抗力降低的时候快速的复制那传给别人，那你自己也可能在你的那个鼻腔里面往你的肺部跑，而造成这个肺炎链球菌感染到你的身体里面，而造成所谓的侵袭性的肺炎链球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简称叫英文叫 IPD。 那这个侵袭性感染的肺炎的疾病包括三个疾病，一个就是肺炎，第二个细菌跑到血液去，我们叫菌血症，第三个细菌跑到脑部去，我们叫脑膜炎。那这个细菌容易感染造成这个所谓的侵袭性肺炎链球菌的这个族群5岁以下小朋友跟65岁以上的长者这是基本上在没有什么慢性病的情况之下的族群的这个年龄风险当然其他的有特殊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就是蛮多的啦，包括没有脾脏的或脾脏功能不好的或者是洗肾的患者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等等这个就比较细节，我们就不在这边讲的那么细。
0: 嗯哼，好，所以这个肺炎链球菌是不是每个人身体里面都会存在啊？
1: 对，
0: 哦，
1: 在鼻腔里面几乎都有。
0: 哈，所以这种也没办法，也没办法说可以排除掉的、躲过的，对不对？
1: 其实就是因为细菌不会一直天天存在，它可能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会清它嘛会把鼻腔黏膜的细菌把它清掉可是人群中你有互相接触你没有它有它又给你的飞沫啊传播啦或者它刚好感冒啦就刚刚讲的你这次有它没有下次又变有这样所以不是常在只是说很容易就进到你的鼻腔去这样子
0: 好那像这个疫苗是不是建议怎么样施打也是有公费吗
1: 是我们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是有公费的那我们先稍微提一下这个疫苗有两种

0: 两种那个制造的过程的、啊、一种叫做结合型的疫苗，一种叫做多糖体的疫苗。
1: 嗯哼，
0: 啊、那现阶段都是在比较维持比较够久的抵抗力的那个就抗体标的那个指标可以维持比较高的，就是结合型的疫苗。
1: 嗯哼，
0: 也是属于比较新的疫苗。那这个结合型的疫苗有13价的、啊、就包含13种血清型的，或是20价，再来是21价、啊、这样子、啊、那再来公费的部分，这边就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疾管署在7月底有在公布一个新的那个公费疫苗的这个政策。
1: 嗯，
0: 那从8月10号开始、啊、那有 三大类的族群、啊、成人的了哈、啊，三大类族群属于公费的。第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不管你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啊。啊，第二个族群是64岁以下，下到55岁之间的原住民啊，原住民。啊，第三个就是65岁以下，但是在19岁以上的一般成年人啊，有这个 IPD 刚刚讲的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的高风险的对象。啊，这个高风险对象其实就是包括刚刚讲的啊，脾脏功能不好、免疫功能不好、有人工耳的植入，或是有接受免疫抑制剂的治疗的啊，或器官移植的这些，啊，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三大族群是有公费疫苗的注射，这样子。
1: 嗯哼，好，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长辈年纪的一个状况，就是要这个去注射，对不对哈？
0: 是。简单讲就是65岁的长者，你就是公费就去打一剂就是了。
1: 嗯哼，好，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疫苗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过一阵子的这个疫苗也来提醒给大家一下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每年十月、啊、就是我们的流感疫苗开始施打的这个时间，那、啊、也是因为在台湾我们北半球的亚热带地区哦，每年十月到隔年的三月啊，这个六个月间啊，大概比较显著的就是所谓流感季节，或者流感季。所以在流感季来之前，啊，政府从10月1号啊就开始推广公费的流感疫苗注射。哦、啊，那这个部分也必须知道说，因为打了疫苗之后产生抗体，可以减轻或是减少感染流感的机会。大概至少要2个礼拜之后抗体才足够才出来、哦、那要提一下，打流感疫苗并不是说让你一定不会得到流感，但是绝大部分你就算得到症状也比较轻，
1: 嗯、
0: 啊、当然相对来讲也比较不容易得到啦、哦、
1: 是 OK。 好，我们今天短短时间谢谢我们的曾正颖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医师谢谢你咯，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咯、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

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14.9公里新埔前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97.5公里在方院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好，来，时间早上的9:05咯。Lady 的午夜早总，一切安全注意哦。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今晚人伫倒位咧走走，一切安全，注意注意，小心细节哦。好，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64.1，靠近的顶金系统内线小货车跟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71五甲路段内线呢，又有掉落物哦。

再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侧路面整修了。好，台南的中西区新门路一段716号这里的路口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都请小心。

0: 好，9:08，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耶，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进行雨的旋律。
1: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雨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雨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候鸟回来也会离开，但在布袋有一群人选择留下，他们没有翅膀，却用时间守着这片湿地，让这里一直维持适合生命停留的环境与节奏。当候鸟一次次回来，人的角色也慢慢改变，从观察者变成守护者，开始与这片土地建立更长久且稳定的连结关系。在这些留下来的人当中，有人从最初就投入其中。高雄市野鸟学会庄清富理事长说：“
1: 我们在这吼，安尼做工会做到足欢喜，啊，在这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哦，因为我们一定是在这正流浪啦，所以我想要在这起一个工作站。”啊，阮即上，我希望今年吼会当开始办妥。啊，当然，哦，今仔吼，即吼，大家吼愿意讲安尼，把阮赞助，把阮即个经费上起一个工作站，啊，以后大家伫遮吼，一个生根的所在，啊，看会做到如何。
0: 从一个想法到逐渐变成实际行动，这不只是建设的开始，而是一种愿意长期投入与持续守护的责任选择。工作站的存在不只是空间，而是一个可以让调查、教育与保育持续进行的重要据点，也让这些努力可以在时间当中慢慢累积并延续。

0: 而这份守护也开始在地方之间延伸开来。嘉义县义竹乡黄正杰乡长他怎么说？
1: 那为什么义竹跟布袋之地有关系？其实因为我们的盐田有一部分就是在义竹的那北淮跟新店地区啦，所以其实我一直在那些地方去赏鸟。那也希望说大家，其实刚刚我们镇长讲到了这个廊道已经形成了，那包括了其实往义竹，包括刚刚在提的那个应该是北港产物所，其实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串联，包括了整个海线以及往稍微内陆义竹地方的这个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一起把整个海区做一个游览这样子。

当地方开始参与，保育就不再只是少数人的工作，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大家共同维护与努力的方向与目标。从志工、居民到地方单位，每一个角色都在这片湿地当中付出心力。当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这里不再只是候鸟短暂停留的地方，而是一个被长期守护的环境，也逐渐成为地方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这不只是生态的改变，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开始愿意停下脚步，看见自然，也开始理解自然，让这片土地重新找到

自己的节奏。留下来的人不止改变了环境，也让候鸟有了更稳定的理由停留，让这片湿地可以一年一年持续存在下去。候鸟会离开，但人选择留下。当他们再次回来，这里依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14了，你在哪？好，路况呢？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1五甲路段内线呢，又有掉落物啊。好，国道一号呢，北上364.1靠近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小货车跟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52.4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有汽车的引擎盖板会影响通行啊。好，在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侧的路面整修。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啊。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随时提供哦。好，我们刚刚进行雨的旋律。好，我们的主题就是来到嘉义县布袋湿地，好，这一块生态园区，好，以及废弃的一些盐田，这是在台湾的西南沿海很重要的候鸟冬天度冬的栖息地跟观鸟的热点。好，每年的九月，好，快到了，到隔年的四月会吸引了上百种数万只的水鸟跟保育类的候鸟，像是黑面琵鹭，好，来这栖息。好，所以呢，布袋生态的这个特色也是国家级的湿地。好，以前呢是布袋盐场转型形成了浅水滩地跟水中岛。好，所以这个鸟类在这边的这个过冬栖息是全台之冠。好，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大家熟悉的黑面琵鹭啦，好，或者是反嘴横、高跷横等等。好，每年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赏鸟季节。好，那么在布袋也会举办的候鸟季，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看鸟。好，有好的生态呀，这些动物才会持续的栖息在这儿哦。所以呢，大自然它还是挺聪明的啊，我们也要给它好的环境，让它栖息，让它有吃的东西，还有才能够每一年复一年通通都来到这个地方。好，所以呢，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片土地的一份子，爱护我们的环境，好，珍惜环境，这是很重要的。好，每个人也都可以来参与，好，这个布袋候鸟季共襄盛举，大家都希望这片土地可以活得好。那么鸟是最聪明的，它一定知道环境好不好，它会不会留在这儿。好，所以

我们希望我们也有好的环境，大家一起在这地球上都能够共存共荣。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我们来听赵传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好，这些鸟类长途跋涉来到台湾，真的也不容易耶。

内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9:23喽。路况的讯息，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西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车左右偏移啊。好，再看到国道1号北上371五甲路段的内线又有掉落物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侧路面的整修，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好吗？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空白空空空空空13-0800-000-123。好，路况再告诉景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再来听一首新歌，黄兴浩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就要离开》。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翔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沁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9:29的路况的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顶金，跟台八八往西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都持续的车多多哦。好，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车左右偏移的情况，好，麻烦朋友注意了，0800-000-123的路况告诉警广。待会9:30，5分钟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右迁，陪着你的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全面大涨，台股今天最高触及到44773点，指数站上44000点大关，和昨天收盘相比上涨超过1400点，写下今年盘中第十大涨点。台积电上涨70元，来到2390元。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只支付10元的外送费就对中了1000万元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了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如果不从便拘禁凌虐。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猥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警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由于正值暑假出国人潮众多，境外感染风险也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有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心美啊，真心美，一路开车听天空，三不五时报空，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8月8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今晚浪底都为跌遭总，一切安全注意哦，小心小心，好，好吗？外头，外头。日头呛呀呀，好，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顶金跟台八八往西五甲系统转国一往北的出口都持续的车多多哦。好，再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台南系统交流道外勤车道有车左右偏移的一个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要小心啊。后续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继续告诉情况，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新歌，黄奇兵这首歌《老朋友》。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来甲你欣赏花蕊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9:46了，路况目前再看一下。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以及台88往西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持续都是车多的。好，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好，一起来体会自然的美好。好，路况呢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要来到，这是咱们林保署，好，嘉义分署。好，那么为了说要让大众认识啊，在嘉南地区的里山生态的保育，好，所以呢，分别在台南跟嘉义举办了，这个叫做侏罗里山学堂夜间光云影，好，夜间光云影来探访侏罗树蛙的家园的夜观活动，好，细看啊啦、哦。

哦，好，结合了在地的社区文史工作者，还有社区大学，带领了将近有50名的亲子哦，大人囡仔，好，一般民众，侵入这些栖息地来走读，好，来关注一下台湾特有种侏罗树蛙的生存危机跟栖息地的破碎的议题呀。好，你刚才呀，这个侏罗树蛙，绿色的侏罗树蛙，好，这是第二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的动物哦。好，它只有分布在云林、嘉义跟台南，而且呢是高度依赖竹林、果园这些农地环境，栖息地的完整性也成为族群永续的一个关键。在嘉义分署，他们表示说啊，这个嘉义作为侏罗树蛙分布的核心区域，好，近年来呢积极推动的有友善农业啊，台南从2007年永康的三坎店族群受到了关注之后，还有在麻豆果园跟总爷艺文中心等等这些地区也陆续记录到侏罗树蛙的踪迹啊。不过啊，受到了都市化的发展跟土地的利用形态的改变有所冲击，好，在麻豆地区树蛙的族群也面临栖地的破碎的严重考验，好，所以分布可能更分散了，而且怕又有这个减少的疑虑呀。台南麻豆在地文史工作者，也是一名退休的老师梁茂龙。好，他表示说，早期呀，在总爷艺文中心总荣里、曾文溪堤防、曾文农工及麻豆国小周边都可以看到侏罗树蛙。而如今呢，这个栖息地的面积已经大幅缩减了，还有土地的开发严重限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好，非常需要社会大众的关注跟保育在此啊。好，所以呢，这个嘉义地区的走读活动由新店社区的发展协会巡守队来带领。好，除了果园啊惯性使用农药影响的蛙类生存之外，气候的变迁还有高温干燥的栖息地，好，没有办法有效的有累积水源啊，好，加上外来种的很不少的青蛙来竞争，好，所以真的是要克服的课题。好，那么就是带领民众在夜晚来看这个青蛙，好，观察他们的生态。好，所以呢，这个侏罗树蛙他们的分布跟生存的困境，好，透过了这个走读的方式，让大家也学到了一些生态的知识了解，好，也感受到这个土地对他们的重要性。好，所以呢，这个土地被破坏，好，真的会影响他们的这个继续生存的力量啊。好，9:51的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咯。好，我们来听陶晶莹的这首歌《太委屈》。好，侏罗树蛙真的蛮委屈的。

好，9:56了哈，你在哪里？好，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的消息了。好，再看到的是高雄左营环街135号接近瑶山街，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再看到的是之前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以及台88往西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的车多多，都麻烦朋友注意哦。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看一下时间右迁，我就陪你到这。最后来听的这首新歌，回声乐团演唱的 Because I Love You So。 好，我们期待明天7点我们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在大南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

里，省道部分在台二十一线北上76公里过了水里，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来，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又先代班持续陪着你。好，此刻你现在人在哪位呀？好，我要你走走，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好，那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冈山公园东路92号寿天国小这边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高雄左营在淮安街135号接近瑶山街，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啊，0800000。

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1: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1: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10:15了齁。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2顶经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好，国道一号南下大湾路段有慢速车一直占用内线啊，后方车速因此就慢了下来了。好，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啊，拜托拜托大家特别注意了。好，在嘉义的水上乡水上村嘉普路33号地震事务所的前方，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在水上乡水上村嘉普路33号地震事务所头前加工，原来是事故在这哦。好，来，任何会去接后续随时落风的补充，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里新德号，安全是最重要哦。0800-000-123落风气象到三港补充咯。来听的歌，这是彭正的新歌，叫做《阿伯电视机》。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

10:23，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6，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线的车道哦。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路段有慢速车，是不是一直占用内线车道，所以后方的车也因此慢了下来。好，希望你听到警广的提醒呼唤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62顶经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还有在嘉义县的水上乡、水上村、嘉埔路33号地政事务所前方，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任何路况呢，那个0800-00-00123告诉警广。行经台南以北云嘉南的路段，好，收听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现场又签持续代班陪着你哦。来听韦礼安的歌声《忽然》。

好，10点29分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大湾路段的慢速车，现在不知道开到哪里，一直占用内线哦。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好吗？好，内线是要超车用的哈，所以速度不能这么慢，提醒朋友请注意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频率。好，请大家好路况继续的通报。好，10点半，待会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锦星勋章，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3: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2: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73岁的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的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5: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4: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

0: 警，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请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而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之后，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2: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姓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3: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2: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逐渐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越晚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偶尔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而各地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普遍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几率，尤其目前天气偏晴朗，但海面的浪高或长浪发生几率开始上升，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周末比较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编号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西方约550公里，向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10:37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一到周五的早上十点钟到中午的十二点三十分，畅游世界又千代班持续陪着你。好，今晚你在哪里啊？好，在外面在走走，在头前热哦。好，特别提醒朋友请注意啊。好，好，来路况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入口到冈山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多哦，东西车正侪，这个情形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啊。好，其他的状况还算 OK， 好，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随时的路况记得哦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我们来听的就是赖慧茹的新歌，叫做《沙漠之花》。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10:45，路况目前在高雄的左营自由二路跟明诚二路的交叉口，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况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入口到冈山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多多，都是车车所以这些情形哦。天气的朋友来注意小心了。好，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持续提供。来听刘若英的这首歌，所有相爱的人啊。

来，10:50哦。好，你在哪里？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哈。好，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高雄。好，高雄左营自由二路明诚二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入口到冈山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多，都是车多多哦。好，麻烦朋友都请你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小心小心了。后续呢，还没有其他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喽。好，我们来听一首韩语歌，曹奎灿演唱的这首《少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57，在盐水区的省道19线跟南67线交叉口，这里说有事故。国道1号南下353.4，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有铁钩子，很危险哦，很危险哦，提醒您注意。好，再看到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344.9，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车道有货车的故障。好，货车的故障。

0: 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4.9公里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南下353.4公里，在南子前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做

0: 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增财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发
1: 发，怎么样？可以吧？
0: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1: 好，
0: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1: 好
0: 啊，来，
1: 预备。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你应该爱怎样，通通都帮你传本本。大家好，我是 Kiki。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邀请到很专业的神队友来跟我们做会行。

0: 分享用路相关的知识或者是新的措施，现在就赶快来欢迎哦，我们台南监理站第一股的张明贤股长，股长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股长非常有精神啊，这个声音。好，今天我们准备了好几个重点要来提醒大家。那首先呢，就是前阵子陆续有像米克拉台风还有巴威台风，有听众朋友也是苦主哦，家里遇到了淹水。那针对受灾的民众，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有没有什么照顾措施呢？
1: 有的，我们那个0625啦，就是6月25号的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啦，以及它引起的西南风豪雨事件啊，以及上个月的7月11号0711的巴威台风影响了我们的台湾，所以就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灾情严重啦。所以为了照顾灾区的民众的相关权益，公路局它就有公布一个0625米克拉台风以及0711巴威台风受灾民众公路监理业务权益措施的相关规定。受灾民众他只要持有村里长、警察局或是派出所或是乡镇市区公所他的相关出具的文件证明，包括来到监理机关办理汽机车的驾照啊、行车执照啊，还有牌照登记书的补发，或是办理车辆的报废啊、缴注销啊、停驶啊，以及号牌遗失或是损坏的办理，或是像车辆的定期检验啊，还有交通违规的罚款缴纳、裁罚，还有以及就是那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缴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职业驾照的审验等等，这些监理业务事宜都可以展延到就是今年底115年的12月31日以前向公路监理机关来申办。申办的时候就是要提供刚才有相关机关提供的证明文件这样子。
0: 是，哇，很体贴耶，因为让生活受到了台风豪雨影响的朋友可以有一些缓冲的时间。
1: 是，
0: 那股长您有提到了像上个月征收的公路养管费，这也是可以展延到今年的12月31号。
1: 对啊，针对那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会，那就是以前去年就是称作为使用燃料费，
0: 是
1: 啊，现在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也简称为养管费。哦，在这边说明就是说，公路局也表示，就是说因台风致车辆受损啊，所以办理这些报废啦、缴注销啊、停驶啊，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就会计征到灾损前一天。比如0625的话，他就会看那个警方的证明文件，就是他给你书名的日期就会记到前一天，0625的话就会记缴纳到0624，0711就会缴纳到0710这样子，灾损前一日。如果有办理汽车修护啊，也可以凭汽车修理厂开具的证明文件按修车的日数来减免之。请民众在115年12月31日以前要提出申请。有的时候就，相关规定里面就是要请民众在年底之前提出申请啊。好，公路局也提醒就是如果有受灾车辆的所有人死亡，如果亲属来办理车辆的继承过户啊，或是报废啦、缴注销牌照啊，或是交通违规的案件免罚，以及积欠的公路养管费也可以免征。如果办理汽车继承过户的时候也可以免征该项的规费，等等这一些相关权益措施。是，
0: 那讲到了刚才有提到这0625还有0711的豪雨台风，那还有另类的灾情就是有车主的车牌好像被冲走了呢。
1: 是有啊，这就有一些民众他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啊，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积水啦、淹水的灾情啊，致使民众会反映说他的号牌被冲走了啊，或是行驶的过程中不慎的遗失啦。所以为了协助民众尽速恢复车辆的正常使用，在这边特别提醒民众，如果车牌遗失啊，应尽速办理补换花的手续，以防被盗用或是违规这样子。
0: 是，那股长，我们要怎么去办理补换发呀？
1: 补换发，如果车牌遗失了，就是要先前往当地的警

0: 察局或是派出所报案，取得车牌遗失报案的证明，再请车主持身份证正本、印章以及行照至监理机关实施临时检验后，再重新领用新的车牌。如果近期三个月内有检验合格记录的话，就可以免验车换牌一次。换发新牌照以后，要尽速的装设完毕。将未悬挂车牌行驶者，就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二条来规定，会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警方会当场一致保管。所以车辆如果因泡水不堪使用啊，也可以持车牌；如果遗失的话，就要报案证明。持车牌、行照、车主身份证正本、印章，到监理机关办理报废或是缴销的手续。特别呼吁民众就是洪灾过后应主动检查车辆的状况，如有车牌脱落啊、毁损啊或是遗失等情形，要尽速到监理机关来办理，确保用路安全以及行车的合法。另外再提醒民众，如果有捡拾或他车的车牌，应将车牌送至当地的监理机关或是送到警察局报案处理，以利警方来协许，这样子。
1: 没错，不要想说哎，应该没关系吧，有空再处理就好。因为这车牌如果被盗用，或者是做了违法的事情，那就逮鸡大掉了耶。
0: 哎，对。
1: 而且无牌还在路上爬爬照，股长有说会开罚这个
0: 3600元到36000元这样子。
1: 没错，好。而且刚才还有讲到了一个关键字，就是车辆定期检验，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好，有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了，您有牌照之各类车辆，应于指定日期前后一个月内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但是如果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营业大客车或是高压罐槽车，它就要在指定日期前一个月内来申请检验。如果逾期仍未办理检验的话，汽车所有人将面临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逾期检验超过6个月以上，就会依法注销牌照。一旦牌照被注销者，需要等待6个月以后才能再重新检验合格后申领新的牌照。所以请车主应要注意行照上面的指定检验日期。公路监理机关亦会持续以多元的方式例如用简讯啊，或是用明信片来通提醒汽车所有人按时前往检验。如果车辆不堪使用，要请车主记得办理报废登记，公路养管会才能停止计征，否则将一直累计，会造成车主荷包的损失，这样子。在这边再特别的提醒民众就是说我们一般自用小客车它的新车未满5年是不用验车的。所以因为5年的期间蛮长的，所以常常会车主会忽略了满5年以上就需要验车的相关规定。以致就如果遗忘的话就会被开罚了。所以为了帮助车主避免因错过验车时间而遭罚，车主可以申请手机简讯的通知服务，也可以免费的下载监理服务 APP， 以方便随时掌握验车的时间啊。所以请车主多加的利用，这样子。
1: 对，股长，我上礼拜才刚去检验我的车子而已，有收到提醒的明信片。而且像您说的是更方便的，可以直接用手机下载监理服务的 APP。 还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新车隔热纸的透光率也是纳入这个检验吗？
0: 那个依据115年的2月28日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以及39条之1的规定，隔热纸的可见透光率已纳入检验项目之一。所以从该日起，就是2月28起，首次申领牌照的新车，这边要特别强调，就是首次申请牌照的新车，若有粘贴隔热纸，就要需符合下列的规定。就是一般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透光率要达70%以上，而前侧窗要40%以上。另外计程车

0: 们的计程车不管是多元的或是小黄一般计程车、嗯、啊以及那个幼童专用车，它的前挡风玻璃的透光率要达70%以上、哦、啊然后车窗啊及后挡风玻璃就要40%以上。
1: 嗯，
0: 哦，像是这些隔热纸它都需具备有合格的标示。哎，那民众就会问啊，合格隔热纸产品的合格标示会有哪一些方法呢？它会有两种，哦，一个是业者，就是那个隔热纸的制造商，他就会于生产的过程中就会直接将合格标示烙印在产品上。啊，另外一个就是会由专业机构，就是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他去印制核发。哦，民众若想查询相关的合格产品资讯，可以参考那个车安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车辆安全资讯网的合格产品专区、
1: 嗯、
0: 啊，你也可以利用那个公路局建制的监理服务网，它上面也有网页，上面也有一个汽车车窗及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专区，来查询各厂牌型号的相关资讯。哦，在这边也特别提醒了民众哦，就是说你的新车如果有粘贴隔热纸的需要，务必要选用合乎规范的隔热纸，哦，就是确保行车的过程中拥有足够的行车的视线啊，以及清晰的视野，用以提升行车安全。
1: 哦，等于说，像现在只要你是买新车或者是首次申领牌照，其实都是要符合这个规定了。
0: 哎，对，是。
1: 啊，这个是针对新车的部分。
0: 哎，对。
1: 那鼓掌，像我的小莹，就是我的爱车，我帮他取名字。它不是新车，那也要符合规定吗？
0: 那就是既往不咎，就是刚才说的228以后的申领牌照的，
1: 嗯，
0: 它就要符合这个规定。
1: 嗯嗯嗯，好，虽然说旧车呢是就是没有溯及既往，但是如果说有更换隔热纸的需求，还是要像鼓掌说的，要选择符合法规规范的产品。
0: 对 对, 对，这样子会行车安全比较有保障，这样。
1: 对呀、啊，而且用了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隔热纸，这有用跟没有用是一样的，效果差很大。好，那可能有听众朋友平常要上班，只能够利用假日去做定期检验，那如果遇到连假，像下个月中秋节要到咯。
0: 对，
1: 那我们监理所站跟辖区的代检厂有受理车辆的检验吗？
0: 哦，因为常常、嗯在那个连假的期间，车辆就会，
1: 可能跟我一，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不能去检验，所以在这个连假期间，我们，监理机关以及辖区委托的代检厂，他会在我们下个月的中秋节，是那个2015年的9月25日，
1: 嗯，
0: 也就是星期五，啊，然后会休到星期一9月28，所以这段期间他会停止车辆的检验，啊，星期二就是9月29才会再开恢复车辆的检验业务，所以在提醒民众，刚才有讲说车辆要在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的前后一个月内要办理检验，啊，如果是出厂10年以上的营业大客车以及高压灌槽式的车辆，它就要在指定检验日期的前一个月内办理定期检验。如果车辆检验应到检日最后一天，介于这个连假的期间，就会顺延到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也就是9月29星期二办理检验。
1: 哦，
0: 啊，如果车辆检验复验期间遇到一般假期，也可以展延到次一个工作日复验，免收规费。
1: 嗯，
0: 哦，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车主，就是说如果逾期办理的话，就还是一样会依道路交通安处罚条例来举发预检的罚款，这样子
1: 是。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如果说车辆定期检验的日期就要到了，赶快在假期前赶快把它处理好。
0: 对 对, 对，免得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车辆检验的车槽就会拥挤，所以让车主就延误办理了啊，然后会有预检做法的这些情形发生。
1: 而且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方便大家的服务可以利用？
0: 对啊，就是交通部公路局它会提供监理服务啊，可以提供民众利用网络查询车辆定

0: 检的日期，哦，但是后续使用智慧型的手机下载刚才讲的监理服务 APP 啊，开启定检通知啊，就可以及时的收到车辆的定检的讯息以及相关的通知，这样。
1: 对，千万不要想说啊，连假的时候放比较多天，我再来处理这件事情。要把握时间，
0: 提醒车主就是尽早办理这样。
1: 嗯，真的别拖到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哦。
0: 嗯，是。
1: 好，那我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台南监理站的明贤股长，准备了很丰富的资料，帮大家浓缩了重点哦。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就是目前我们那个70岁以上有相关的换照的规定，哦，啊，我们现在监理机关都会跟地方政府哦来办理这样子。
1: 嗯，
0: 如果长辈们可以用一次性的办理，就是先到辖区的卫生所或是体检代办所先做好体检啊，然后再上网去预约，然后我们到那个各地区去的时候就会可以一次的办理讲习呀、啊、换照这样子，
1: 是
0: 哦，不用让长辈再跑到监理机关来办理这样子。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明贤股长帮我们做了这个懒人包的重点整理，谢谢您哦。
0: 谢谢。
2: 好，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定位设备让2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了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而另外一位谢姓女山友挑战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2晚后获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4: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3: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升第一线拦阻诈骗效能，台东关山警分局持续的深化警银合作机制，与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办理关怀提问以及阻诈情境演练，透过实务交流与案例分享，提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辨识诈骗的能力，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近年来，诈骗集团除了透过假投资、假监禁、假交友、假网购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话术诱骗民众之外，近年来不少诈骗案件都是在被害人准备临柜汇款、申办约定账户或提领大笔现金时，因金融机构行员细心观察，发现民众神情紧张、情绪异常，说辞反复，主动的启动关怀提问，进一步察觉可能遭到诈骗，并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受骗，保住毕生积蓄。关山所副所长池国军说，
5: 关山派出所持续与辖内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定期的办理关怀提问及阻诈的情境演练，提升我们警方第一线人员的辨识能力，发现有异常的汇款或可疑的现象，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透过警方跟金融机构的合作，

0: 期许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提醒，金融机构是拦阻诈骗的重要防线，而警察则是民众最坚强的后盾，唯有透过警营密切合作与及时通报，才能有效降低民众受骗风险，守护民众财产安全。金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科技执法再征四处容易肇事路段，包含宜兰市两处和五结乡及头城镇乌石港各一处，执法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等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八月起正式启用四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和中正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3: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违规停车，而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以及五结乡中正路二段路口，则针对闯红灯、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不依标志标线行驶等项目加强取缔。五结路口还特别纳入不暂停礼让行人项目。
2: 警方强调，科技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全天候监控达到警示效果，培养民众守法习惯，请驾驶朋友用路时务必保持耐心，确实遵守号志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Amazing！
6: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零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耶耶耶耶！
5: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6: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5: 喏、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6: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5: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6: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5: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6: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5: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6: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5: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7: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

0: 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脱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歌曲是陈乃荣带来的《只想抱着你》，现在时间来到了11:44。感谢你在全国新闻，东台湾新闻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有时候这时间错乱，因为平常都是在下午1点到4点陪伴大家。那星期三的时候呢，也会来这边尬一脚，所以到了这早午餐的时段，有时候我就时间有一点那呢登没过来。好，要请大家先来小心一下哦。目前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那目前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罕的。平均车速不超过55公里，请记得保持适当的车距哦。那另外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要往顶金系统蓝准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请务必要保持耐心。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大量的抹布垢衣服，然后外侧车道呢有停放了一辆故障的货车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爱注意哦，因为现在在我们国一南下的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掉了大量的抹布垢衣服，那外侧车道呢是有故障的货车在等待处理当中。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南下的353.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铁钩子，还有国一北上350.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这发生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碰撞事故，都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哦。好，目前呢这边有收到了及时汇诊进来的这个资讯，这是在国一南下的338.2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路段，国一南下338.2公里鹿竹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而且这两部车的这驾驶朋友呢都有下车来查看，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且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要提醒大家提前变换车道，要不然如果靠近的时候才紧急的刹车或者是做变换，可能会引发二次事故的危险哦。好，因为这两辆自小客车，好，目前呢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是有三部小客车，所以请大家经过国一南下338.2公里的时候务必小心，而且呢因为刚发生的关系，所以还没有放置警示牌来提醒大家。那如果说您有发现了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我们警广的服务专线哦，对，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

这是侯湘婷在1999年发行的歌曲，叫《真夏的公车》。他就用公车比喻成等不到、一直在等、想要搭的时候却一直都不来的公车一样。而且你们有注意听歌词吗？这歌词也太白话了，就说就是他喜欢的男生最近有一点懒，因为夏天到了特别容易流汗，所以就不想出门。但我觉得诶，刚好也很适合最近的天气，因为太热了，所以请大家要记得做好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哦。特别是这个时间点，咱中岛呢，11点到下晡的2点，11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请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爬爬灶，避免热昏头哦。

国一南下在300公里，在下营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感谢听众朋友哦，及时提供了这一个障碍物的讯息，感谢大家的热心。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国一南下在300公里的地方下营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是我们刚才有提醒的，在国一南下的338.2公里陆竹交流道，国一南下338.2公里陆竹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在拖吊车已经有赶到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地方，请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哦，因为现在呢，内侧车道事故地点是暂时摆了三角锥，所以是无法通过的哦。那也请记得在变换车道之前，要先打方向灯提醒一下后方的来车，确认好路况之后再做变换。还有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二仁路一段72号前面，以及中西区的民族路三段跟金华路四段交叉路口，还有东区的崇德八街跟崇德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台南市的朋友请小心，金马底仁德区的二仁路一段72号，也就是在嘉药前面，还有中西区的民族路三段跟金华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东区的崇德八街跟崇德路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哦，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等一下，我们在歌曲之后，要先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哦。接着歌是洪荣宏歌舞 Ella 陈嘉桦合作的《秀丽每一天》。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在七堵隧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112.6公里过了香山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缓撞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

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阿芬，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就是有乐趣。大家午安哦。有听众朋友留言说

阳均路段，外侧车道五抛锚为货车，而且呢路面上弄五轮胎皮哟、哦、散落了一地，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还有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二仁路一段72号，在嘉药前面，跟中西区的民族路三段跟金华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东区的崇德八街跟崇德路口，还有安平区的安义路跟屏风路口，目前也是一样哦，有车祸都还在处理。而且像安平这个安义路跟屏风路口，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所以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一定要小心哦。啊，我们就避免好奇的观望啊，不要想说哎，我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很危险的，请大家小心通过准没错。接下来继续让你们嗨下去，这一首歌曲哈林庾澄庆让自己嗨。

哇，从 get high 之后又让自己嗨，这个嗨度一路往上升。听到了这首歌曲就来自哈林庾澄庆，那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在午餐的时间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台南幸福小黄的资讯。因为为了要提升我们在地民众的交通便利性，所以公路局还有嘉义区监理所跟台南市政府有一起规划了小黄公车路线，来满足不同族群的需求哦。今天举办了通车典礼，

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针对台南我们的大西北地区，就是我们说的 K-Bug。 那这一次呢，启用了黄三还有黄十六跟黄二十三小黄公车，这三条路线可以来满足大家，比方说到医院就医，或者是去采买日常生活用品跟上学通勤的需求，可以无缝来转乘台铁跟其他的大众运输哦。那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台南的幸福小黄除了固定班次之外，那包括像今天通车的黄三、黄十六跟黄二十三这三条路线，那每天呢往返都各三个班次，也可以提供弹性预约服务。像如果说有长辈，可能就是要去看医生啊，可是呢就是平常也许就是小朋友要去上班就没有办法陪同，就可以先帮长辈做预约。那这个呢，只要在你就是要搭车的前一天下午五点前，透过电话或者是利用大台南公车网站跟 APP 就可以做预约哦，只要两人预约就能够成行。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便民的服务，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都能够生活舒适，然后又能够很便利。那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国一南下 338.2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路段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内侧车道处理中。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300公里下营路段，抵达的牙家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台61线南下的 294.6 公里将军路段外侧车道有货车抛锚，那可能是因为爆胎的关系，所以轮胎皮散落了一地，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还有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二仁路一段72号抵达家药前面，以及中西区的民族路三段跟金华路四段交叉路口，跟东区的崇德八街还有崇德路口，以及安平区安义路跟屏风路口，这车祸呢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来摇一摇动一动跳阿勾勾，这是丽小花的花戏来这会。

0: 我们刚才听到的丽小花华裔来这会，接下来呢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小心，让我们可以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把时间交给嘉玲哦。嘉玲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嘉琪朋友们大家午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也就在过了鹿竹交道出口之后呢，内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的378.1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87到386公里，接近斜张桥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桥梁维护工程。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路面整修，封闭了内线车道。北上343.7到341.3公里，也就在上化地方之前，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338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鹿竹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就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2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车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哦。

这首歌曲非常的热血，这是831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版。现在时间来到了12:27，有听众朋友，这位是小刚，问我吃饱没？我还没，等一下再来去扒几口饭。啊，你们呢？今天午餐吃什么好料？可以来分享一下哦。上到脸书，跟我 IG。只要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垂流哇。好，在关注全国新闻之前，再来补充一下排除的好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300公里下营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338.2公里陆竹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好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南下300公里，抵达下营路段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扣起来呀。还有国一南下338.2公里陆竹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有排除。那先前有一点点回堵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有恢复顺畅哦。另外是在台南市关庙区的中正路跟忠孝街口，关庙区南中正路购物忠孝街口购物新营区园明治路188号前，新营区明治路188号前面，好，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哦，要请大家小心。补充路况，也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好，还有一个及时的路况，也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二段318巷147号这边，在台南市安南区哦，安和路二段318巷147号这里有事故发生。以及在永康区的中山北路633号前，永康区中山北路633号前面一样是有车祸，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哦，目前警察都有在现场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那待会儿呢在1点钟的时候继续我们的下午茶派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事件延烧成为朝野攻防焦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要求食药署公布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对于事件遭到扭曲感到痛心遗憾，今天会将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蓝白立委质疑放行 20% 以下的中联问题油品，行政院早知情，加上台糖五月知情不报，认为政府盖牌护航国营事业，要求经济部长和卫福部长向全民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立委则是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以正视听，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2: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1: 媒体披露，专家会议只找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跳过了卫福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过的问题，内部都有在沟通检讨，也说 20% 以下问题由下架的标准是专家会议结论，卫福部依法行政，尊重专家会议共识。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相关法令，但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风险，他呼吁国人若需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4: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3: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天开始，国军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从电脑兵推、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汉光实兵演习就是汉光系列的总验收，期盼国人支持整体建军备战工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外界关注汉光42号实兵操演首日，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及多名高阶将领都得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并备询，担心影响演训。郭立雄回应，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帮忙建军备战，国防部予以尊重。今年演习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在同一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郭立雄强调，透过实战化训练采有想定无剧本临机应变，鞭策指挥官判断决策及命令下达，期盼国人加以支持。
6: 训练是整个战力的一个根本，训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勤训勤练，让平时做好完整的准备战时才能够遂行任务。那也就

0: 整体的这个建立备战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国人能够加以支持。
1: 此外，明年政府总预算将扩充到新台币3.6兆。赖清德总统表示，强化国防力量是重点之一。顾立雄说明，国防部依照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及整体财政能力，预算会以总体 GDP 3%为目标。新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展开关键谈判，聚焦建立霍姆兹海峡的临时通航机制。美方强调，这是给伊朗的最后谈判机会，否则不排除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中东局势突破，推动美股标普500与道琼工业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也收复失地，费半指数更是单日大涨 6.55%， 晶片板块尝试回补。台北股市今天跳空开高，收复44,000大关，重新站稳季线，维持高档震荡，盘中涨点超过1600点，目前上涨1160点，指数来到44559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3: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启，市场风险情绪降温，加上随着企业财报陆续公开，大型科技股和半导体族群强势领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和标普双双改写新高，台股受到激励，气势如虹，开盘跳空大涨破1000点，全网台积电带领电子全指股向上冲，光通讯族群成为盘面要角，记忆体和 PCB 也同步上涨。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前波的全球去杠杆的部分，手中的持股仍然是不多，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利多，直接就开高走高上去。从技术线型来看，是突破所有均线，代表还持续要涨。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这个川普会不会又来讲说又没有达成协议？
3: 分析师指出，美股历经剧烈波动后，逐渐缓解对 AI 前景的疑虑，也有利于台股延续多头气势，站稳季线。不过，目前外资空单仍处于8.7万口以上的高水位，加上44,000大关上方的反弹调节卖压依旧存在，短线仍要严防国际消息面影响导致剧烈拉回的可能。建议投资人关注基本面，布局中长线，避免强短造成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终端使用者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调查局表示，将持续查缉违法挖角，守护我国科技人才与产业竞争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100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微电子。
6: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9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5: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应面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昨天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24号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唯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 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0: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文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南，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非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7: 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名男子沉尸在车内，警方调查发现小客车是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50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9: 原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正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27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8: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不过死者倒卧在副驾驶座，已报警检察官相验，以厘清确切死因及案发经过。警方将持续调阅相关事证，还原事件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园林一处滑板场因为大太阳曝晒，导致铁板出现高温烫伤小朋友的皮肤。市公所呼吁进入滑板场务必佩戴相关护具，未来也将评估相关改善措施及增设警告标示。记者黄俊伟报道。
10: 脸书园林人大小事社团有家长po文，带小朋友到调和东街滑板场公园，孩子不小心碰到铁板，竟然被烫伤，已经送医治疗。提醒大家，如果来这里游玩一定要多留意。记者实地测试，上午10点铁板的温度已经飙高到57度。市公所观光发展课黄志豪课长表示，对孩子的受伤很不舍，希望能早日康复。
11: 因为我们滑板场就是供滑板运动使用，那我们也在场域内有相关的标示。那因为目前滑板设备的这个铁板的表面的温度较高，那在高温太阳的曝晒之下，那容易造成表面的高温，那也希望民众不要是用手来触碰，那进入场域一定是要佩戴相关的护具，避免伤害发生。之后也会张贴警语来另外再提醒民众来注意我们表面高温的这个状况。
10: 园林施工所进一步指出，已经试图跟受伤孩子母亲联络。原本的滑板场已经有设立使用说明牌，考量天气实在太热，将进一步针对热伤害设立警示标语，提供最安全友善的游乐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依琳报道。
12: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微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13: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12: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经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

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5.4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先前专用外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的中线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附近生成，中心位于鄂伦比南南西方约65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东往菲律宾吕宋岛方向移动。由于距离遥远且强度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白海豚则维持中台强度，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往琉球移动，周五到周六最靠近台湾东北海面，但登陆的几率不大。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地区今明两天会出现不定时局部阵雨，位于背风侧的花东地区则需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及焚风。今年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前完成相关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报道。
2: 转型不能缩水，
3: 转型不能缩水，
2: 住宅必须。
4: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5: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涉案后不到三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6: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锾，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7: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两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义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义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6: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

0: 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戴姓男子误信假检警诈骗，前往银行要将400万元的存款取出，所幸行员及时报警，成功拦阻男子遭诈。警方事后巡线追查，依法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一名戴姓男子临柜要求提领新台币400万元，并扬称要购买黄金。因为男子谈吐怪异，恐遭诈骗，警方随即派员赶抵，确认戴姓男子落入假检警诈骗，被框称涉及刑案，要求资金监管。经长时间详细解说，成功阻诈。新城派出所所长关于轩指出，为了刨根瓦解诈团，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以反诱捕方式逮捕17岁女性车手，
3: 与银行行员联手成功拦阻民众遭诈新台币400万元，并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少年车手，展现警银合作打击犯罪成效。
2: 永和警分局强调，诈团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等求职广告，诱骗少年担任面交车手、提款手或是收部手，民众求职前务必审慎小心。此外，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领现金、购买黄金或是交付财物保管。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潘姓男子表示，是网络上认识的女友要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警一听就知道他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5: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4: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全面打击毒驾跟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累犯名单。记者徐俊秀报道。
0: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6: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的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吓阻效果。
0: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蜂蜜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义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

0: 至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两成。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 20% 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1: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要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
0: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金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启用全县第一台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记者罗佳慧报道。
3: 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透过回收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第三个，这是科技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3: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8月底也同步推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净零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员警将战斗陀螺交流赛变成宣导试炸的场所，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李龙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员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6: 员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银叉广播》。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206到205公里之间，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掉落铁铲。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南下298公里，过中埔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9.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施工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神冈部分在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先前掉在中线的帆布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安，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刚刚我落拍了，好，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来的快乐小周末。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礼拜一的感觉，对我来说啦，因为今天是从早上11点开始。陪伴大家从早午餐一路吃到下午茶哦，接下来要续摊了，那没耍通啊，让我们一起从1点钟到4点，自由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所以我刚才有点落拍，因为有听众朋友传了讯息说，哎，怎么你还在？哎，我会一直到4点钟，哎，我刚刚有说。好，如果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现在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在国道的部分。那有一个地方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大一点点，车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个地方，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哦。另外是国一南下在冈山入口路段，因为有分隔岛遮光板折弯的关系，影响到了内线行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一南下在冈山入口路段，因为有分隔岛遮光板折弯了，所以影响到了内线行车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另外是国三南下在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路间有停放了白色小货车，那目前呢狂冒白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请驾驶朋友小心。国三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路段，路间有白色小货车狂冒白烟。好，那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目前呢相关单位也已经赶往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台61线南下的294.6公里，这里是将军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的小货车，还有散落在路面的轮胎皮，都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走台61的朋友，在南下294.6公里，在将军路段外侧车道请小心，因为有抛锚的货车，还有散落一地的轮胎皮还没有处理完毕。那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有传说就说看到了绿光可以美梦成真，那我们用听的应该也可以有一点加持的效果。这是孙燕姿演唱的绿光。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什么呢，立即要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刚才有提醒在国三北上的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路间有停放了白色的小货车狂冒白烟，那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因为这个白烟呢真的是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那目前小货车已经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但是在成功排除之前，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哦。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今天一样是好天气，这是梁静茹，歌名就叫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你现在看得到蓝天白云吗？

这一首歌曲是梁静茹演唱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都是要有景广陪伴。而且刚才我问到，大家现在是能够看得到蓝天白云的吗？有听众朋友说看得到，从办公大楼看出去刚好是蓝天，但是天气很好，很热。没错没错，这个时间点请大家要多补充水分哦，还有做好防晒。而且在下午两点前，我们就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啪啪照，来避免热伤害。还有啊，在室内也是要保持通风，那可以穿一些比较凉爽透气材质的衣服。好，那也有听众朋友，这位是青青，说看不到蓝天白云啦，只看得到一堆公文还没有做完。好，那要帮你加油了，加油加油加油。那也要请大家小心施工的路段哦。目前国一南下在248公里大林路段，好，这边呢是云林系统路段才对，在中央分隔岛有施工持续进行中，所以内侧路肩有放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中央分隔岛，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哦，所以内侧路肩要注意的是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另外是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一个地方目前是车多速缓哦，这是在国三北上的343.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这是因为外侧车道封闭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个地方车子多多，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因为车子真的是蛮多的。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补充，欢迎你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既然有听众朋友看不到蓝天白云，正在跟工作奋战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可以帮你加一些能量。2020再出发，这是迷先生还有任贤齐的合作。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这首歌曲是陈燕允的《小人物大公主》。有加了口哨的这个声音啊，都会让整首歌曲变得更加的轻快。好，那在轻快之余，要来补充一下的就是施工的地点哦。国三南下在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379公里中寮隧道，好，那在北上的地方呢，是从隧道口到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也是封闭不能够走的。要提醒大家就是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要记得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一样是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台南市安南区的北安路二段跟慈安路口，以及南区的喜树路跟滨南路口，还有善化区的木家溜湾大道850号旁边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小心哦。如果有经过了台南市，在安南区的北安路二段跟慈安路口，还有南区迪丹溪球家喜树路跟滨南路口，跟善化区的木家溜湾大道850号旁边都是有车祸还在处理当中。那还有车多的路段也是要做个提醒，目前在台南市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到安逸桥，还有平生安平路口，这沿线呢都是车多拥塞，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请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待会儿再继续节目。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SpaceX 猎鹰9号火箭一枚重达4吨的残骸将在今天下午撞击月球表面。由于残骸以七倍音速的高速撞击，将释放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的能量，预计在月球表面制造一个直径30公尺的新陨石坑，并扬起约350吨的尘埃云。NASA 与地面天文台密切追踪，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也再次引起国际学界对太空垃圾管理的讨论。北检侦办苦茶油检出苯撇皮钞票案，查出魏家公司。

0: 斯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昨天协同加检兵分17路搜索并约谈7人。检察官今天凌晨将威加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声押禁见。记者任兰心报道。
1: 食药署接获业者通报，发现苦茶油检出致癌物苯平皮，含量疑似超标，比对稽查资料后，怀疑威加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制油。由于案件涉及多家品牌及共同代工厂，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原料，在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相关产品流向多家品牌，目前持续理清案情。检调会同嘉义地检署、食药署等单位兵分17路搜索，约谈7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威加公司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威加公司实际负责人涂杰生、登记负责人金天利及业务蔡梦杰，分别以100万元、50万元及30万元交保。警方将持续厘清原料来源、产品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牟利，以厘清全案责任归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地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友挑战骑来北地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齐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建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和 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哦，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2: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土地出租不代表没责任，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最近有不肖业者承租土地或厂房后偷偷堆置废木材和废弃物，不止地主可能得花大钱清理，土地还可能被注记，直到完全清除才能涂销。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清理法7月中完成修法，未来如果土地遭到非法回填或者是堆置废弃物，主管机关除了公开污染资讯，也会请地政机关在土地资料上注记，等到废弃物完全清除之后才能解除注记。若承租人无力清理，地主也可能必须负起连带清理责任，甚至支付高额的复原费用。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科长林明勋说，
5: 地主们请注意，出租土地或厂房小心沦为非法弃置场，废弃物清理法新制上路，如果土地遭非法弃置，地主需负连带清理责任，未清理完成前，土地地籍将被注记管制，且清理费债权优先于抵押权。高雄市环保局呼吁，出租土地务必定期巡视，发现异状请速拨1999通报，切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4: 环保局也提醒，提供土地违法堆置废弃物，最重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若发现疑似非法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检举，共同守护高雄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

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八月八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之前韦礼安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首次公开唱了这首新歌《很久很久》，他就说这是送给歌迷的礼物，也希望大家可以跟另一半还有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那我今天就借歌献佛给你们你们也是我很重要的人，谢谢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一点到四点钟，然后像今天从早上十一点，对，也是有做节目，然后刚好也是有听众朋友就有出来打招呼，谢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那也感恩哦。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玻璃做会打拼的 Kiki。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好走，好，那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算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个路段。那另外是先前在国三南下298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在路间停放的冒白烟小货车，那因为一度呢这个白烟还影响到了行车视线，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哦。那有施工的地点也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国一南下248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中央分隔岛施工进行中，所以内侧路间都有沿线放了三角锥，要注意哦。阿哥五国一北上诶，343.9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做。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这里是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以及国三北上379公里，中寮隧道。那这里呢是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内侧车道都是封闭不能走。那另外是国三北上的343.3公里新化系统，在这个地方因为外侧车道封闭的影响，所以持续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要提醒你们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因为就是已经车多速缓了，所以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说有插队的情况哦。那也感谢大家及时汇诊进来的路况，有听众朋友说在国一北上的316.1到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的轮胎皮还有碎片，国一北上316.1到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

加足以后，因为让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跟碎片。还有国八西行方向，在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国八西行新市交流道的匝道，在这个地方有轮胎铁圈掉落，一样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如果说要回报路况，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曲，我刚才看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生蚝的节日。讲到了生蚝，就会想到了很多那个海鲜餐厅都会卖现开啊，然后就是可以生吃，淋上了柠檬汁，或者是焗烤。跟炸那个生蚝也都是很美味的，所以你今天午餐可能已经错过了，但是晚餐的话也许可以来一份鲜美多汁的鹅啊哦。至于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张清芳版本的《青鹅嫂》。

0: 当然 The company holds all the aces， 公司就 holds all the aces， 这句话要怎么说呢，江老师？
1: 首先我们来看 ace， A-C-E， 它是扑克牌中的一点，就是有 A 字母的那张牌了，就是扑克牌中最大的一张牌。那 hold 呢， H-O-L-D， 就是抓住了，握住的意思。所以 to hold all the aces 就是占有优势，比对手呢具有更有利的条件。
0: 所有的 ace 都在手中，那当然是占最大的优势了。那对方一听呢，景气不好，公司没赚钱，自然加薪的事情，公司是比较有决定权，就占上风咯。他就说 That's true， 的确是如此， true， T-R-U-E， 是真实的。 They have the advantage this year， advantage， A-D-V-A-N-T-A-G-E， advantage 是优势，有利的条件。 They have the advantage this year， 那他们是占优势的，这个他们就是指公司了。 We'll have to agree to a small raise and hope for a larger one next year， 我们只好同意小幅度的加薪，在期待明年大幅度的加薪了。这地方要注意到的是一个字 agree， agree 是同意， A-G-R-E-E。 比如说我发表了一些意见之后，我就说你们同意吗，要怎么讲？
2: Do you agree？
0: 没错， Do you agree？ 如果我要加上一个受词，你们同意我说的吗？
2: Do you agree with me？
0: 有没有听清楚？ Do you agree with me？ 加了一个介系词 withWITH 再加受词。那一般呢 agree 加介系词再加受词，要特别记得。那对事情的话呢，常常用 to， 所以同意一个小幅度的加薪要说 agree to a small raise。 另外一个动词要注意的是 hope， H-O-P-E， 希望，希望什么事情，也是一样，后面加个介系词 hope for something。 所以 hope for a larger one 就是指希望有一个大的 one， 代表的是 raise， and hope for a larger one next year 就希望明年有一个大幅度的加薪。
1: Highlight of the day，
0: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to hold all the aces， 所有的 aces都抓在手中，当然就是占有优势，占上风的意思。比如说昨天呢，我跟我先生一对跟朋友打桥牌，结果呢，哇哦，他运气真好， He held all the aces， 拿到了四张 A， 所以呢 We scored a grand slam in bridge last night， 昨天晚上我们就得了一个大满贯， Because he held all the aces。
1: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本土没有经历战争，所以在战后，在发展太空计划与核子科技方面，美国有极大的优势。In developing the space program and advanced nuclear technology, the United States held all the aces. The United States held all the aces.
2: 我的学生 David 在比赛之前很紧张，我就对他说，不要紧张，你占有很多的优势哦。因为比赛在我们学校举行，是你熟悉的环境。The contest is held in our school, which you are so familiar with. 许多的观众呢，也都是来自我们本校的学生。Many audiences come from our school. 所以你占有优势，不要紧张，你一定会表现得很好。You hold all the aces. Don't worry, you'll do it well.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夏，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 169.2 公里过了丰原，外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16.1 到 316.2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3.4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 141.1 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刚才听到了这一首歌曲，这是旺福带来的《假爸爸》。刚刚有聊到哦，今天从11点开始主持，陪大家从早午餐吃到了下午茶，然后有收到了好几个听众朋友问我《假爸爸》，所以特别播一下这首歌。可是呢，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发生了悲剧。那呀那嘞，因为我午餐的时候跟同事一起订外送，哎，结果居然就漏了我的，哎，那那呀。好，但是没关系，跟你们相聚，我还是心情蛮好的。让我撑一下，等一下下节目再来吃东西。如果你们听到我肚子咕噜咕噜叫，这个呢，都是因为外送没有送到。好，也感谢大家哦，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把即时路况、歌舞生活、实用资讯都整理给你的 Kiki。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用你的手机，现在都很方便，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当然就是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北上在316.1-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还有碎片，以及国八西行新市交流道匝道是有轮胎的铁圈掉落，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在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置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中寮隧道口内侧车道港宽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哦。那这里呢也都有摆了指示牌。

在外侧车道封闭的影响，所以车多速缓持续当中。如果说有利用国三北上343.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哦，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再补充一下，这是台61线214到216公里麦寮路段，南北双向一样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是采用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的方式来让大家能够通过。那这施工会持续进行到8月28号，所以这段期间也请用路人要多多的配合哦。那也要感谢大家，有听众朋友说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跟中华路交叉路口今晚有事故发生哦。台南市在永康区的中正南路跟中华路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371.6公里五甲交流道底家在路间吼有辆拖车抛锚了，停放在这里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接下来听下这一首歌曲，有一种甜甜的氛围，也是一首很适合午后时光的情歌，这是郭采洁的 Love and Love。

郭采洁的 Love and Love。那这里呢要预告一下，因为举办了2026希拉雅夏日好趣哦，就是那个不动明王主题采洁游行的活动。我知道听众朋友也打算要去参加，对不？被 cosplay， 好要小心哦。哎，不是，应该是说要注意，因为台南白河的关岭里市道175线，就是从红叶隧道口到怀乡食堂，这个游行的主要的活动场域，在8月7号礼拜五的下午3点。

点到六点半会实施全线交通管制，是禁止汽机车通行的哦。如果有规划要去参加活动的朋友，请务必先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还有停车的动线。另外是在嘉义市的中央喷水圆环，昨天已经有先超前部署的请大家注意，因为要实施修缮工程，所以今天会施工到下午四点。那在这期间也会来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来指挥通过，而且注意你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客语作品，这首歌就叫《出发》。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0: 这一组乐团是好日 Honey， 这是客家民谣乐团。那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他们的曲风都有融合了民谣、还有乡村、世界音乐跟传统客家山歌，作品都是走一个暖暖的疗愈感。那这一首《出发》唱的就是小时候跟爸爸一起去旅行的回忆哦，还有加了唢呐的元素。这首歌在父亲节前夕送给大家。哎，也不知道我们家 Kiba 有没有在听节目，那我也公器私用祝一下他，先来祝他父亲节快乐。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8月8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如果要问我爱是什么，当然就是在节目中有收到了即时路况就赶快提供给你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路顺。

唱一路平安，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哦。那也要请大家小心，因为在国一北上的 366.6 公里高雄建国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帆布。国一北上 366.6 公里抵达高雄建国路路段，内侧车道有帆布哦。而且讲到了天气，哇，今天真的还是很高温炎热啊。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雨之外，午后各地呢也是有局部降雨机会。像昨天嘉义市在中午过后就有下了大雨，还是提醒大家哦，要防晒还有多喝水。看了一下气象署的资料，哦，目前在屏东的竹田有出现了36.7度的高温，那像台南的预警南有这家马修36.6度。而且很多人防晒啊都是擦了脸跟手脚，可是呢忽略了一个地方，有注意到吗？头皮。因为我最近发现奇怪，我怎么好像就是头皮有一个地方似乎头发比较少一点，我就有一点敏感。然后我的设计师就说，其实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然后太阳很就是很辣，所以呢这头皮也是要防晒。他说头皮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如果你长时间曝晒在紫外线之下，一样是可能会出现红肿刺痛脱皮，甚至呢有的还会晒伤起水泡哦。那特别是如果说发量比较少，或者是发线的分线比较明显，或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跟活动的人就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啊，是这样吗？因为我会注意到，就是想说奇怪，怎么就是那一天去访问完之后，我就发现怎么我就是头发比较少的那一块有一点点刺痛。好，那像这样子要怎么预防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戴帽子还有撑阳伞，就是要遮蔽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设计师就跟我说，不然你就是把头发的分线，原本你可能习惯都是拨哪一边，你就时不时的换个方向，不要一直都是同一边，这样才不会造成局部落发或者是局部的头皮晒伤这样的状况。时间来到了2:29哦，我们待会呢要准备来关心一下南台湾新闻，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要汇款帮忙，不过又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3: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2: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

0: 助，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学系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万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3: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远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2: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十七线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往东港方向，有一名男子沿途拦车。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前往查看，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台东县警察局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带回派出所安置之后，请家属前来接回。记者宋林的报道。
4: 这名男子因为在台十七线往东港方向沿路拦车十分的危险，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林边分驻所员警前往了解，经查证身份，这名无姓男子是从台东县的达人乡徒步离家，家属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而员警也发现他从台东走到屏东走了上百公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将他带回派出所妥善的安置。林边分驻所所长吴东如说，
5: 据了解，无男于前一日半夜向家人透露要至桃园访友后，便独自从台东县达人乡徒步离家，母亲因情失联忧心不已，急忙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无男被寻获时已徒步长途跋涉，且一日未进食，民警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购买面包与泡面供给充饥。
4: 最后家属从台东来将他带回，并且办理撤寻。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或者容易走失的家人，可以在他随身的物品标示联络资讯，或者申请防走失手链，透过随身佩戴的协寻资料，能够让热心民众或者警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帮助走失亲人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7: 嗯，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 应

并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你应该爱怎样，通通都帮你传本本。大家好，我是 Kiki。我们每个礼拜都会邀请到很专业的神队友来跟我们做会行，分享用路相关的知识或者是新的措施。现在就赶快来欢迎哦，我们台南监理站第一股的张明贤股长，股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股长非常有精神啊，这个声音。好，今天我们准备了好几个重点要来提醒大家，

0: 首先呢，就是前阵子陆续有像米克拉台风还有巴威台风，有听众朋友也是苦主哦，家里遇到了淹水。那针对受灾的民众，我们公路监理机关有没有什么照顾措施呢？
1: 有的，我们那个0625啦，哈，就是6月25号的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啦，以及它引起的西南风豪雨事件啊，以及上个月的7月11号0711的巴威台风，影响了我们的台湾，所以就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灾情严重啦。所以为了照顾灾区的民众的相关权益，公路局它就有公布一个0625米克拉台风以及0711巴威台风受灾民众公路监理业务权益措施的相关规定。受灾民众他只要持有村里长、警察局或是派出所或是乡镇市区公所他的相关出具的文件证明，包括来到监理机关办理汽机车的驾照啊、行车执照啊，还有牌照登记书的补发，或是办理车辆的报废啊、缴注销啊、停驶啊，以及号牌遗失或是损坏的办理，或是像车辆的定期检验啊，还有交通违规的罚款缴纳、裁罚，还有以及就是那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缴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职业驾照的审验等等，这些监理业务事宜都可以展延到就是今年底115年的12月31日以前向公路监理机关来申办。申办的时候就是要提供刚才有相关机关提供的证明文件这样子。
0: 是，哇，很体贴耶，因为让生活受到了台风豪雨影响的朋友可以有一些缓冲的时间。
1: 是，
0: 那股长您有提到了像上个月征收的公路养管费，这也是可以展延到今年的12月31号。
1: 对啊，针对那个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会，那就是以前去年就是称作为使用燃料费，
0: 是
1: 现在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简称为养管费。在这边说明就是说，公路局也表示就是说因台风致车辆受损啊，所以办理这些报废啦、缴注销啊、停驶啊、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就会计征到灾损前一天。比如0625的话，他就会看那个警方的证明文件，就是他给你书名的日期就会记到前一天，0625的话就会记缴纳到0624，0711就会缴纳到0710这样子。灾损前一日如果有办理汽车修护啊，也可以凭汽车修理厂开具的证明文件按修车的日数来减免之。请民众在115年12月31日以前要提出申请。有的时候就相关规定里面就是要请民众在年底之前提出申请啊。好，公路局也提醒就是如果有受灾车辆的所有人死亡如果亲属来办理车辆的继承过户啊，或是报废啦、缴注销牌照啊，或是交通违规的案件免罚，以及积欠的公路养管费也可以免征。如果办理汽车继承过户的时候也可以免征该项的规费等等，这一些相关权益措施。是，
0: 刚才有提到这0625还有0711的豪雨台风，那还有另类的灾情就是有车主的车牌好像被冲走了呢。
1: 是有啊，这就有一些民众他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积水啦、淹水的灾情啊，致使民众会反映说他的号牌被冲走了或是行驶的过程中不慎的遗失啦。所以为了协助民众尽速恢复车辆的正常使用，在这边特别提醒民众，如果车牌遗失应尽速办理补换花的手续以防被盗用或是违规这样子。
0: 是，那股长，我们要怎么去办理补换发呀？
1: 补换发如果车牌遗失了，就是要先前往当地的警察局或是派出所报案，取得车牌遗失报案的证明，再请车主持身份证正本、印章以及行照至监理机关实施临时检验后，再重新领用新的车牌。如果近期3个月内有检验合格记录的话，就可以免验车换牌一次。

0: 换发新牌照以后要尽速的装设完毕啊，将未悬挂车牌行驶者就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二条来规定会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警方会当场移至保管，所以车辆如果因泡水不堪使用啊，也可以持车牌，如果遗失的话就要报案证明哦，持车牌、行照、车主身份证正本印章到监理机关办理报废或是缴销的手续。特别呼吁民众哦，就是洪灾过后应主动检查车辆的状况，如有车牌脱落啊、毁损啊或是遗失等情形，要尽速到监理机关来办理哦，确保用路安全以及行车的合法。另外再提醒民众，如果有捡拾或他车的车牌，应将车牌送至当地的监理机关或是送到警察局报案处理哦，以利警方来协许这样子。
1: 没错，不要想说哎，应该没关系吧，有空再处理就好，因为这车牌如果被盗用或者是做了违法的事情，那就逮鸡抓掉了耶。
0: 哎，对，
1: 而且无牌还在路上爬爬照，股长有说哦，会开罚
0: 3600元到36000元这样子。
2: 没错，
1: 好，而且刚才还有讲到了一个关键字，就是车辆定期检验，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好，有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了，领有牌照之各类车辆应于指定日期前后一个月内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但是如果已经超过10年以上的营业大客车或是高压罐槽车，他就要在指定日期前一个月内来申请检验。如果逾期仍未办理检验的话，汽车所有人将面临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啊，如果逾期检验超过6个月以上，就会依法注销牌照。哦，一旦牌照被注销者，需要等待6个月以后才能再重新检验合格后申领新的牌照。所以，请车主应要注意行照上面的指定检验日期。哦，公路监理机关亦会持续以多元的方式啊，例如用简讯啊，或是用明信片来通提醒汽车所有人按时前往检验，如果车辆不堪使用，要请车主记得办理报废登记，哦，公路养管会才能停止计征，否则将一直累计，会造成车主荷包的损失。这样子，在这边再特别的提醒民众，哦，就是说，我们一般自用小客车哦，哈，他的新车未满5年是不用验车的，所以因为5年的期间蛮长的，所以常常会车主会忽略了满5年以上就需要验车的相关规定。以致就如果遗忘的话就会被开罚了。所以为了帮助车主避免因错过验车时间而遭罚，车主可以申请手机简讯的通知服务，也可以免费的下载监理服务 APP 以方便随时掌握验车的时间啊，所以请车主多加的利用这样子。
1: 对，股长，我上礼拜才刚去检验我的车子而已，有收到提醒的明信片。而且像您说的是更方便的，可以直接用手机下载监理服务的 APP。 还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新车隔热纸的透光率也是纳入这个检验吗？
0: 那个依据115年的2月28日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以及39条之1的规定，隔热纸的可见透光率已纳入检验项目之一。所以从该日起，就是2月28起，首次申领牌照的新车，这边要特别强调，就是首次申请牌照的新车，若有粘贴隔热纸，就要需符合下列的规定。就是一般车辆啊，它的前挡风玻璃透光率要达70%以上，而前侧窗要40%以上啊。另外计程车，我们的计程车不管是多元的或是小黄一般计程车啊，以及那个幼童专用车，它的前挡风玻璃的透光率要达70%以上啊，然后车窗啊及后挡风玻璃都要40%以上。上市这些隔热纸它都是必具备有合格的标示。那民众就会问啊，合格

0: 格热纸产品的合格标示会有哪一些方法呢？它会有两种，哦，一个是业者，就是制那个格热纸的制造商，他就会于生产的过程中就会直接将合格标示烙印在产品上。啊，另外一个就是会由专业机构，就是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他去印制核发。哦，民众若想查询相关的合格产品资讯，可以参考那个车安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的合格产品专区。
1: 啊，
0: 你也可以利用那个公路局建制的监理服务网，它上面也有网页，上面也有一个汽车车窗及挡风玻璃连贴隔热纸专区，来查询各厂牌型号的相关资讯。在这边也特别提醒了民众，哦，就是说你的新车如果有连贴隔热纸的需要，务必要选用合乎规范的隔热纸，哦，就是确保行车的过程中拥有足够的行车的视线啊，以及清晰的视野，用以提升行车安全。
1: 等于说像现在只要你是买新车或者是首次申领牌照，其实都是要符合这个规定了。
0: 哎，对，是
1: 啊，这个是针对新车的部分。
0: 哎，对，
1: 那股长，像我的小营，就是我的爱车，我帮他取名字他不是新车，那也要符合规定吗？
0: 既往不咎，就是刚才说的228以后的申领牌照的，
1: 嗯，
0: 哎，他就要符合这个规定。
1: 嗯嗯嗯，哎，好，虽然说旧车呢是没有溯及既往，但是如果说有更换隔热纸的需求，还是要像股长说的，要选择符合法规规范的产品。
0: 对对，这样子会行车安全比较有保障。这样
1: 对呀，而且用了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隔热纸，这有用跟没有用是一样的，效果差很大。
0: 对
1: 好，那可能有听众朋友平常要上班，只能够利用假日去做定期检验，那如果遇到连假，像下个月中秋节要到了，
0: 对，
1: 那我们监理所站跟辖区的代检厂有受理车辆的检验吗？
0: 在那个连假的期间车辆就会不能去检验，所以在这个连假期间我们监理机关以及辖区委托的代检厂，他会在我们下个月的中秋节，是那个2015年的9月25日，
1: 嗯，
0: 也就是星期五，然后会休到星期一9月28，所以这段期间他会停止车辆的检验，星期二就是9月29才会再开恢复车辆的检验业务。所以在提醒民众，刚才有讲说车辆要在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的前后一个月内要办理检验。啊，如果是出厂10年以上的营业大客车以及高压灌槽式的车辆，它就要在指定检验日期的前一个月内办理定期检验。如果车辆检验应到检日最后一天，介于这个连假的期间，就会顺延到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也就是9月29星期二办理检验。啊，如果车辆检验复验期间遇到一般假期，也可以展延到是一个工作日复验免收规费。
1: 嗯，
0: 哦，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车主，就是说如果逾期办理的话，就还是一样会依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来举发逾检的罚款，这样子。
1: 是，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如果说车辆定期检验的日期就要到了，假期前赶快把它处理好。
0: 对对，免得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车辆检验的车潮就会拥挤，所以让车主就延误办理了啊，然后会有逾检做法的这些情形发生。
1: 嗯，哎，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方便大家的服务可以利用？
0: 对啊，就是交通部公路局它会提供监理服务啊，可以提供民众利用网络查询车辆定检的日期，哦，这样子，或是使用智慧型的手机下载刚才讲的监理服务 APP 啊，开启定检通知啊，就可以及时的收到车辆的定检的讯息以及相关的通知，这样。
1: 对，千万不要想说啊，连假的时候放比较多天，我再来处理这件事情。要把握时间，
0: 哎，提醒车主就是尽早办理，这样。
1: 嗯，真的别拖到逾期，反而是得不偿失哦。
0: 是是。
1: 好，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台南监理站的明显股长，准备了很丰富的资料，帮大家浓缩了重点哦。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就是目前我们那个70岁以上有相关的换照的

0: 规定，哦，啊，我们现在监理机关都会跟地方政府哦来办理这样子。如果长辈们可以用一次性的办理，就是先到辖区的卫生所或是体检代办所先做好体检啊，然后再上网去预约，然后我们到那个各地区去的时候，就会可以一次的办理讲习呀、换照这样子，
1: 是
0: 哦，不用让长辈再跑到监理机关来办理这样子。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明贤股长帮我们做了这个懒人包的重点整理，谢谢您哦，
0: 谢谢。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

和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斗六到古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西向1.8公里过旧镇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西，在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73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4.2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连结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拉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3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3: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3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

0: 大家到南苑，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1: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苑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苑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苑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苑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苑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苑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苑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 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挑。

这一首歌曲是831找来了911一起合作的马志狗。现在时间下午的3:15，感谢您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我们开心的 Party Time 度过午茶时光。我是 Kiki。刚才我跟大家聊到，今天8月5号，除了是生蚝日，可以吃生蚝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节日。看到这节日的名字啊，我笑了。这节日到底要不要庆祝？它叫做累得像条狗日，哎，怎么会有这种节日呢？好，这个是网友发起的，要向所有努力工作、全力以赴的人致敬。好，所以今天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理由，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晚餐吃点好吃的，补充一下你的电量哦。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来请注意哦，有车多的热点在这里。国三北上341到34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因为在做路面整修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路段车子多多，目前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车子呢只能够慢慢的前进，请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哦，循序渐进。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还是呢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我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包括下方平面道路港宽马西排队。那在这种车流量大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保持耐心，注意前车的动态哦。还有在国一北上的260到261公里之间，民雄战备跑道路段，好，有听众朋友回报说有货车的油桶掉在了内线车道，而且不小心的击中了两部自小客车，目前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国一北上260到261公里之间，民雄战备跑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掉落的油桶，那也是要再次的来苦口婆心一下。那开车出门还有载着

货物啊，不管是什么东西，请一定要多个确认的动作，该固定好的啦，还有该把它绑好的。像砂石那那个看摩赫，这个呢都一定要 double check 一下，要不然如果像这个样子掉到了路面上，真的是很危险哦。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16.1 到 316.2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底雷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跟碎片，还有国一北上 289.8 公里接近新营交流道中间跟五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好，还有包括在国八西行的新市交流道匝道，先前掉落的轮胎铁圈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大家都要持续的小心。来 PS 一下，因为要举办这个2026希拉雅夏日好趣游的活动，有那个其中一个主题哦，叫做不动明王主题踩街游行。那这个呢，每年都吸引了很多的朋友会来参加。所以台南白河的关岭里市道175线，简单来讲就是关岭里一条主要道路，从红叶隧道口到怀乡食堂这个路段，8月7号这个礼拜五，从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半会实施全线交通管制哦，禁止汽机车通行。那另外在嘉义市的中央喷水圆环正在进行修缮工程，所以今天下午4点前都会实施交通管制，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来通行，还有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哦。好，今天有很多的节日，除了有生蚝日、累得像条狗日，还有对歌迷朋友很重要的时刻。在2007年的时候，韩国传奇女团少女时代出道了。

0: 如果是节目的铁粉，应该知道我在台湾开始流行 K-pop 之前，很早就已经有接触了韩国音乐。那让我入坑的都是音呐，刚才听到的《少女时代》。那对于很多的后辈来说，他们也是像偶像的偶像这样的存在哦。很多人都是因为向往他们，所以呢加入了演艺圈，然后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封号叫做女团教科书。在2007年的8月5号出道，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是他们的出道歌曲。而且听说少女时代最近也是密集的在筹备出道2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明年，
1: 不知道会不会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呢？
0: 好，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国一北上在316.1到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跟碎片掉落，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289.8公里接近新营交流道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也是有轮胎皮，阿哥五国八西行新市交流道匝道是有轮胎铁圈，那还有国一北上260到261公里之间民雄战备跑道路段有货车的油桶掉在内侧车道哦，那也是要请大家务必要小心。我想说奇怪，我不是已经把我的音乐推出去了吗？怎么没有听到声音？原来是我推错轨了。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一起往幸福出发，这是王心凌的作品。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油品致癌物超标案，这对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万元。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知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3人及证人11人均预知请回。”
2: 检察官认为4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知交保金额累积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携手中央举办高温热危害观摩会，除了分享防中暑的观念，也展示智慧监测设备以及降温的设施。王义豪的报道。
4: 面对极端高温，高雄市劳工局提醒，营造工地和户外作业最怕热伤害，因此举办了2场高气温热危害。

0: 防宣导及观摩活动，现场除了介绍热危害法规以及防护知识，也展示了智慧监测系统、风扇背心以及利用太阳能供电的降温遮阳模组，可以及时的监测工地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吴宪仲说，
1: 夏季高温作业最重要就是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善用智慧监测设备，掌握现场环境，适时调整工作时间，补充水分及安排休息，才能有效预防热衰竭与中暑，降低热危害，保障劳工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0: 劳工局也呼吁雇主应该要将热危害防治作为纳入日常工地管理，透过科技加上完善的防护措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场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苑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场艺术馆能够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魏经理的报道。
3: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4: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5: 我们明华园的戏潮终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场，更是台湾的戏场。
4: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是否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6: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但是让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4: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7: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到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到阵来看，到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4: 文化局指出，戏潮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5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

0: 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这两位实力派的梦幻联动，把这首三拍子的作品驾驭得真好听。这是阿令还有老萧，这首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虽然不是我们决定，但这新歌不爱不行吧，很好听哎。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2，我是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

陪伴你们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当然要平安抵达，就要小心在路面上的障碍物。国一南下 322.5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碎轮胎皮哦。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讯息，感谢大家。国一南下 322.5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碎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南下410公里，接近竹田地磅站，先前我们也有提到，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一样是有散落的轮胎皮，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还有国三北上，在344到341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好，那因为呢就是有在进行路面整修作业的关系，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遵守现场的指挥还有引导来通过。那车多速缓，所以呢要保持耐心哦，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以及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还有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那这两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还有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一样是要请大家小心。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这位也是演唱 R&B 的高手，他就是陶喆。

0: 这一首歌曲是陶喆的《千言万语》。那接下来要进来跟我一起聊聊天的这一位，也有千言万语要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1: 不至于到千言万语啦，
0: 百言百语。欢迎我们的新凯，凯哥。Hello，
1: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而且你今天行程很满诶，风尘仆仆的赶来赶去。
1: 对啊，嗯，我刚才有点点想度孤了呢。
0: 有，我看你现在有一点好像头上就是有一种很多问号的感觉。
1: 对啊，今天有点累。
0: 嗯，好，那来跟大家说说你今天是去哪边呢？
1: 今天呢去参加齁这个。有一个叫做戏潮，嗯，这个戏是就是歌仔戏的戏，
0: 哦，
1: 潮是巢穴的潮，嗯，它是在我们的台南市的就是东区，今天它是一个开幕的行程，嗯，也有召开记者会，对，所以说如果有热爱歌仔戏的朋友，是明华园在这里进驻哦，嗯
0: 嗯，哇，这个瓜戏，我就想到我小时候都会跟我阿嬷一起看。就是很多歌仔戏，大家
1: 油雷花瓜戏，
0: 对对，油雷花。可是我们要讲的不是油雷花耶。
1: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说，我们小时候都是跟阿公阿嬷一起看这个歌仔戏。
0: 对对，傍晚的时间点，
1: 没错没错，
0: 嗯。哦，而且我刚刚也有在我们的景广新闻有听到了，就是金妮姐姐也有介绍了一下这个，你说叫做戏潮艺术馆。
1: 对，
0: 嗯，那他今天有邀请到了重量级的来宾，对吗？
1: 市长一定要到的吗？
0: 嗯，
1: 对，然后呢孙翠凤老师也到了现场进行这个剪彩的动作，嗯，
0: 咱们明华园的当家小生，
1: 没错，而且好多现场看到这个众星云集，
0: 嗯，
1: 还有很多重量级的长官，
0: 哦，
1: 对，都到现场来线上祝贺这样子，嗯嗯，
0: 那既然孙翠凤老师都出马了，肯定有很多的戏迷都有到现场去追星，欸，
1: 对，听说还有从台北
0: 哇
1: 包游览车下来的，
0: 这诚意也太够了吧，
1: 真的真的，嗯，而且文化部也有长官来，嗯，那当然就是市长也到嘛，
0: 嗯，
1: 那包含的有很多我们可能在电视上偶尔会听到的一些名字，
0: 嗯，哦，
1: 对，
0: 我是有听到说，欸，甚至连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晚上都有发了祝贺的这个，欸，算是祝贺的讯息，
1: 对，
0: 对，来就是庆祝今天终于要正式的开幕了，
1: 没错没错，
0: 哦，欸，那开幕日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嗯，
1: 我倒觉得今天就是我觉得蛮值得纪念的一点，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歌仔戏这个文化，嗯，对我们来讲好像有点距离，但小时候又跟阿公阿嬷一起看过，
0: 嗯，
1: 那对我们来讲好像又跟我们的生活又有点搭不上，但是他现在要落根在台南市，嗯，所以说未来家人或朋友，嗯，或者是一些外国来的朋友也想要认识一下我们台湾有一些文化传承的一些资讯，
0: 嗯，
1: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哦。
1: 对，
0: 我刚才我看到了他们的官方粉丝团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不错
1: 哦。什么活动？
0: 你可以穿那个歌仔戏的戏服，
1: 哦，对，可以体验戏服啦。
0: 我个人很爱这种活动。
1: 哦，那不错。
0: 对呀，啊，因为像有很多，哦，比方说就是外地的朋友，他们特别来玩的时候，哎，像这样的就是一个文化体验呢。
1: 哎，我懂，我懂。就像有些人去日本，嗯，穿体验
0: 和
1: 服，
0: 对对对，
1: 要去泰国穿他们的传统服饰，
0: 嗯，
1: 那到台湾来。就穿
0: 寡喜这戏服，
1: 哎，不错也不错不错，
0: 因为你穿上去之后，那个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感觉，好像一秒就变成了歌仔。

0: 仔戏里面的主角，
1: 没错。但你要知道，歌仔戏这种东西，它的戏服好像一般我们看到东西就短版的哈，那又大件宽松、但是我们可能去看到一些哦。就是像日本的和服啦、或者是像到其他国家去体验他们的服装、好像都没人家大班对不
0: 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歌仔戏、它里面其实它的戏码都是像宫廷啊，然后或者是会有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将军有没有、要出战，
1: 对对对，
0: 都会有很多的行头，
1: 没错。而且今天呢、因为开幕嘛，现场他们也有线上几段的一个表演、像是天官赐福、还有把这个他们的田中大元帅、搬出来，
0: 哇塞，
1: 哇，这个现场真的是真的很老的了啦、
0: 要不要现场来帮我们唱一段
1: 我对不起我完全不熟我们难得是外行看热闹啦、内行的就看门道嘛、对不对、
0: 不过我觉得就是像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场馆，它有很好的意义，就是它可以让文化有一个可以传承的平台，
1: 对，
0: 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不管你是对歌仔戏熟悉的程度怎么样，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用把它想得太艰深，你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亲自的感受、哇，看看这些，会有一些展示的照片吗？
1: 有
0: 还有记录、
1: 对，包含它的严格、大家可以去了解、原来明华园它的前身、它是如何演化成到现在这样子。
0: 对，我接下来就是想要问问、为什么今天会特别邀请明华园呢？除了说它是在台湾是很有代表性的歌仔戏团之外，是不是因为它的发源地？
1: 对，你怎么知道、
0: 我刚刚有听经理姐姐讲、
1: 我是今天去了记者会，我才知道，原来明华园是从台南走出去的。
0: 对，因为之前有可能会有人会以为说歌仔戏可能大部分的起源地都是在宜兰没想到明华园是从台南哦。
1: 你说宜兰的原因是因为传艺吗？
0: 因为有真的有蛮多的戏团都是从宜兰起家的。
1: 对，那今天我也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从台南开始对，他们现在又回到这里来扎根。但是呢，他们扎完根之后，他们又放眼全世界这样子，太棒了。
0: 好，不管说是歌仔戏、布袋戏，其实我们就让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要能够传承的话，要让他能够走进生活，
1: 对，
0: 去拉近跟民众的距离。
1: 没错，而且他就在台南。
0: 对呀，
1: 想去看一看认识的朋友，随时安排个半天行程，就可以去体会了。
0: 那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1: 如果说到这里呢，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听众朋友有听过举重馆这个地方？
0: 你说台南市的举重馆吗？
1: 没错，
0: 现在换我头上有问号。
1: 它就在举重馆的原址。
0: 原址所以是在台南的哪一区啊？或者是附近有大地标吗？
1: 基本上如果你知道东宁运动公园就在它的旁边。
0: 那你们就是在我们东区。
1: 东区对，东区而且那边我觉得不错的是，因为刚好旁边这么大的一个公园它停车也好，或者是说刚你去这个戏潮艺术馆逛完之后其实附近走一走，吃的东西也蛮多的。
0: 哇，这样子很棒到台南你可以去这个戏馆这边逛一逛之后，然后再安排一下去吃吃台南府城有名的小吃啊。
1: 对，我要跟 Kiki 讲一下他你知道这个运动馆里面现在变成这个艺术馆的吗？他们居然把整个戏台
0: 搬进去吗？
1: 搭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盆啊。
0: 像我们以前古早都在那个庙口站在那一种戏杯卡这样子吗？
1: 对，很大的一个棚子而且呢你进去之后它底下会有一些椅子，所以说当你如果未来进去里面参观的时候，我在想未来可能会有一些表演的场次
0: 那是不是应该要放那种我们很传统的那种铁凳子，那个这样看起来才有 feel 啊。
1: 对，有一个看戏的感觉
0: 嘿嘿嘿，板的那种椅啊。
1: 没错，他们现场就是摆放这样的椅子
0: 好，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新凯跟我们分享了他今天特别去就是造访的这个叫做戏潮艺术馆。
1: 对，
0: 那也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
1: 有空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呵，安尼咱最后吼，要来听到的这条歌，既然讲到了孙翠凤老师，
1: 有歌吗？
2: 这条歌叫做《勇敢的查某囝》，
1: 一起来欣赏喽。
0: 好，那把时间交给你喽。
1: 好的，
0: 大家拜拜。

0: 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2.5公里到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叶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北上八堵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4.8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

0: 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槽化线大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5.7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常玉，你的杀猪记忆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2: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1: 哦，有哪些课程呀？
2: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1: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2: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1: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2: 好哦。
3: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气象资讯呢先玻璃灾啊，气象署表示呢，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往西的方向来进行，未来呢将整并啊这个台风鲸鱼的水汽啊，预测呢8号到10号距离台湾最为接近，大约在7号下午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8号9号这两天降雨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北部山区要留意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中部以北还有马祖地区也都有下大雨的机会。气象署预报员刘雨琦今天呢特别表示了，中度台风白海豚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大约在台湾东方海面168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逐渐往西的方向来进行，依然是一个暴风圈宽广的台风。另外呢，今天凌晨2点，鲸鱼台风呢在吕宋岛西侧来形成了，后续呢将往东的方向通过吕宋岛，那强度呢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水汽就会并入白海豚了。那今天呢上午8点，关岛东方海面形成第16号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预测路径呢偏北来进行，对台湾目前看起来没有影响。6号之后水汽增多，各地会变成时晴时雨啦齁。有当时啊落雨，当时啊好日啦呢齁，这个天气变化多端，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了。出门在外可能要携带雨具来备用。除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外呢，我们路况方面玻璃灾。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向的部分，在国营南下高科到冈山路段平均不到80公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鼎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也一样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好，油路况记得要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油路况再大家继续跟我们道三讲。这首歌是杨丞琳跟陈立农合唱《配对配》。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10，提醒大家，先前在国一北上289.8公里接近新营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轮胎皮已经捡走了，谢谢公务段的协助。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373公里，就在田寮地磅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以及国一南下350.4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据报有一条不勾绳，也请大家小心留意来通过了。
1: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
2: 平安上路，这里报道，
1: 欢迎收听
2: 国道报报。
0: 好，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呢，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由这个我们的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来上线喽。小队长好。
3: 主持人及全国空中听众大家好。
0: 是，小队长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资讯呢？
3: 我们可能分享一些我们常见在高速公路一些爆胎事故预防。
0: 爆胎事故、
3: 对，啊，及那个雨天行车应注意的事项。
0: 对，好，刚才呢在这个进到我们这个国道报报之前，新凯有提供到，就是在原本接近新营交流道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捡走，那为什么国道上面会有这么多的掉落物，包含

0: 这个行驶过程当中的轮胎皮爆胎散落的问题，其实都是蛮多的哦。好，那我先把时间交给小队长了。
1: 是的，刚刚主持人有提那个，刚刚新营路段有爆胎的哈，基本上有一些在车道上的那

0: 稍微倾斜而已，像包胎方向以缓和的曲线转弯，然后车身会摇摆哈。如果是前胎包胎的话，有时候你方向盘没有抓好的话，可能会影响翻车失控的情形哦。所以前胎，如果你的胎稳不够的话，前胎要尽速的更换，以免发生翻车的意外事故。然后为什么小货车、及箱型车容易爆胎后翻车呢？因为箱型车跟小货车，他们的箱型车的小货车，它受风力比较大，所以它在造成爆胎的时候，如果重心不稳的话，就很容易爆胎。所以基本上，小货车跟箱型的小货车都建议说，轮胎要之前就要更换，不要使用到已经磨到磨耗指示点了，甚至没有胎稳的才更换，这是都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在上高速公路要特别注意你的胎龄不要太高，就是你的轮胎不要超过四年以上，尽量就是用一年差不多半年以上到四年以内的车子的轮胎啦，不要用太久，然后不要超速啦，最主要不要超载，因为你重物的话，有时候轮胎会承受不起，然后有时候夏天温度过高，有可能温度过高的话，你要载很多的话，可能会影响爆胎啊。所以适度的话哈，在行驶一段时间的话，还是要让车子休息一下哈，啊，让轮胎降温，不要一直行驶，因为你一直行驶，车子的轮胎温度过高的话，也容易因为这样子而爆胎。然后在爆胎的话，在高速公路行驶中，若是爆胎哈，绝对不可以急踩刹车哦，应缓慢放松油门哈，降低速度，起码要走上100公尺，再慢慢驶向外侧路肩停靠。最主要我们有五个口诀哈，第一点是要冷静，第二是勿急踩刹车，第三就是慢慢减速并驶入路肩，第四开危险警告灯，并于后方立故障标志，第五就是自行以备胎更换。可是我们现在不建议在高速公路更换，是希望你能脱下加油带好，在安全处所，然后再联络轮胎来更换。所以一般如果你爆胎的话，最好就是也可以联络拖吊车来拖掉下吊带会比较安全哦。就是我们一些高速公路，如果你爆胎的话，应该注意的事项。
1: 好，那刚乔队长呢有提到说，因为最近其实大家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那这个车轮呢在国道上面快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当然你看我们人都快要受不了了，那这个车辆呢，如果你是长时间开车的朋友，当然你就应该要更注意到你轮胎的一个耐受度。那如果说呢，这个刚小队长也有提到，如果已经磨耗到这个指示点的话，请你不要为了省钱，好，那去让这个轮胎冒更大的危险，因为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所以说安全应该是放在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也希望说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省那一点点的钱，好，让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其他在你跟你同样在这个段路上开车的用路人一样受到了生命的威胁。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发生的这个车辆爆胎的当下你应该如何来应对之外，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现在是汛期耶，汛期常常会遇到这个中午过后会有下雨的状况，那这个关于雨天行车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些相关注意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常常最近又有台风形成，有时候会因为台风过境之后会带来很庞大的雨量，然后造成我们在驾驶上视线不良哈，所以你在行驶当中，如果真的视线不良又下大雨的话，建议你的车速不要超过80公里以上，因为你高速的话又遇到积水路段，你一踩刹车哈，可能车子就会偏离失控哦。啊，所以基本上如果下大雨的话，会建议说先走外侧，如果前方有服务区的话，你真的看不到前面的路况了，你就先进入服务区先休息一下，因为你看不到路况，后方来车也看不到你车子的，有可能是他撞你就是你撞他，所以会建议说到服务区先休息一下，等雨势小一点再开，或者你保持将车速慢下来哈，可以应急，如果真的雨势很大的话还可以做一个急停的动作，这样。然后下雨天严禁哈， 你一直变换车道，因为你一直变换车道的话，可能会造成后方。

0: 台车不晓得他前方，比如说他慢速行驶，然后他刚好跟前方要保持距离，因为你变换车道突然插进来的话，他会急刹车，反而会造成危险。所以在雨天当中哈，是不建议车辆变换车道的，这样会更危险。所以希望民众在下当的当下要注意到安全。然后我来讲一下一个重点哦，现在我们的车辆因为科技进步哈，新购买的车辆几乎都有 ACC 的跟车辅助系统哈，请驾驶人在使用该系统时勿分心哦，勿疲劳驾驶，一定要保持精神状况良好哈，且眼睛的视线要专注前方的道路，以防有特殊状况发生哈，才能可以马上去应变哦。我们常常在高速公路有看到一些事故哈，是因为民众可能太累了，或者他没有看前方，他就按 AC 跟着系统。可是如果前方那个车道有施工单位的话，他后面会摆放防撞车。可是我们目前的 AC 跟着系统没有办法判别防撞车有没有在行驶。他一般防撞车基本上都是会停在内侧，有时候他是在修剪花木，所以他不会移动，反而造成后方来车因为使用跟着系统而撞上去。几乎每一周从北到南，几乎每一周都会有一两件哦，因为常发生哦，所以在这边要特别提醒用路人哦，就是你要如果科技带给你方便是没有错，可是你要打开跟车系统的话，基本上你的眼睛跟你专注力是要看前面的，如果发现前方有状况的话，就要解除，然后变换车道才会比较安全哦。所以最后我们国道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啊，要遵守交通规则，雨天行车要开始大灯，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超速及任意变换车道，轮胎应定时保养检查，胎我们并更换，遇到水漂不要惊慌，要松开油门哦，握紧方向盘，然后切勿急刹车啊，因为你踩刹车就会造成车辆打滑失控，无论是前后座的乘客均应系安全带，以免遇到状况哈，应变不及。以上是我们常常会在高速公路遇到一些状况哈，所以特别来提醒我们的用路人一定要注意这些状况，尤其是雨天真的要慢速行驶啊，不要开太快的。因为我们有遇到像那个进口车，它100以上只要遇到机械路段，一踩刹车，整个车子就失控了，甚至前保险杆，然后保险杆可能就撞坏掉了。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应注意的事项。
1: 是的，好，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由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来跟大家做呼吁跟提醒，也希望大家呢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常常在讲这些，因为这些相关的事故跟掉落物基本上每一天哦都在上演，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透过宣导跟提醒能够降低好，这些事故的发生，提升大家的安全性，只要有帮助到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行车安全一起来努力。再次感谢曾小队长您的分享，辛苦了。
0: 是国道国大队，最后祝各位听众及用路人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好，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玻璃灾原本在国一北上 261.8 嘉义民雄战备跑道，原本说有这个油桶掉在内线，那同时呢也造成了两到三辆的这个车辆呢不慎碰撞，这个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好，另外呢在台南市永康区原本复兴路73号，也就是在国道1号桥下碰撞事故呢也接获排除。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来，接下来这首歌乔佑悠悠感谢有您作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好，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27，来提醒大家哦，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我们的新闻有提到说呢，空中的交通也有受到影响哦，因为台风的关系，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往西的方向来进行。那华航公司呢也宣布了，明天开始到8号这段期间，非冲绳的航班好、会有异动哦，有14架次会取消，部分架次呢会提前或者是延后，那也或者是呢放大机型。那另外呢，星宇航空公司明天有6架次会有异动的状况，包含2架次取消，7号往返冲绳的航班全部都是取消的。所以说呢，交通的航班大家如

如果说会去日本或者是韩国的朋友，也请一定要齁提前的来做一个了解。也许这个航班的异动是因为台风搅局的关系，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啦齁。那当然不仅仅是空中的交通，基本上在台风接近的时候，对于一些防汛或者是说住家里里外外应该要先做这个防台准备的部分，也希望大家提前的来做因应。好，下午的4:28，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或更新的呢？

好，最新的相关资料显示呢，中央气象署又发布了一个台风生成的讯息。原本呢，在这个威克岛附近的海面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编号第15号，它的名字叫做昌宏，日日昌，那个鸿运当头的鸿哦，昌宏。那未来的方向呢，会向北北西来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影响。待会呢，我们在下午四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来听新闻哦。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学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于大学校长连任资讯揭露部分，教育部长郑英耀允诺检讨改善。此外，对于大学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占比，朝野立委共识增加为1/8。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多名立委认为大学校长连任时的资讯揭露不够充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的大学若要与国际竞争，应设法留才与揽才。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为了让大学校长具有国际竞争力，行政院已编列新台币200亿特别预算支持大学发展，其中60亿就是用于揽才。此外，过去主要着重在初次参与校长遴选，连任时的资讯揭露确实需要检讨。
3: 连任的过程里边，让委员、让老师、学生、学校的校会代表有一个更充分的资讯判断，甚至因为知道他国外或者其他学校在延揽他，想办法把他留下。
2: 针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朝野立委多数共识是从目前1/10提高到1/8，并采渐进方式往上提高到1/5，也同意提高未兼任行政职教师比例，但对于未兼任行政职教师的定义则需要进一步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的8月1号上路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10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之前要完成相关的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转型不能缩水，
5: 转型不能缩水，
4: 住宅必须。
6: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4: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

0: 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韧性的时程抓回来。十二月一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 三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1: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名3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前后偷窃机车，闯入了洗车厂，窃取车内的现金。警方循线具体到案，并且在其住处查获了毒品，还有咖啡包以及煤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机车遭窃及营业场所失窃两起案件，并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31岁的黄姓男子先是偷走一辆机车代步，途中又趁四下无人闯入一处洗车场，窃取停放在车辆内的现金50,000元后逃逸。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4: 南港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机车以及一处营业场所财物遭窃，经调查发现疑似为同一男子所为，案经检具相关证据，向地检署申请拘票，将男子逮捕归案，另于男子处驻查获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讯后，已请地检署侦办。
3: 后续警方持拘票前往黄姓男子住处时，黄姓男子也直接坦承窃盗以及使用毒品。警方也在其住处查获毒品咖啡包3包以及煤片1包，遂依法查扣相关违禁物。警方呼吁民众对自身财物应妥善保管，并做好防窃措施。也提醒使用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在高频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将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周末最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00公里，偏东移动，对完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原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遥远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点37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平面道路有一些路况。来，另外呢，我们先看到的是台南市的中西区，这里是健康路一段272号，据报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这个地点呢刚好是接近健康路一段跟南门路交叉路口。那再来看到的是车多路段啊、目前看到的是永康区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沿线都是低于10公里，蛮辛苦的哦，车流量相当的大。再来看到永康区的中正北路新航街到318巷，这里平均呢车行速度也不到10公里。那最后呢看到的是中正南北路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往东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也只有10公里左右。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

0: 报警广。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今天呢，太阳真的非常的大，温度非常的高，记得多加补充水分，不要等到你口渴了再去喝水，啊，有一点点吼，来适当的偶尔喝口水吼，让自己保持水当当。要保持水分啊，补充水分可以减少这个热伤害之外呢，也能够让自己哇看起来更有精神一点点哦。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云林系统一路往南，嘉义系统到下岸系统，台南系统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基本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唯独在冈山往南子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点之外，其他都是不错的。国道三号我们由北由南往北来看，目前呢看到的是燕巢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持续往北到新化系统，新化系统到关田系统，关田系统往水上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看起来南北向都顺顺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有没有朋友从早上睡醒一路到现在都还在开车的？这个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哈。所有目前在岗位上为生活付出长时间在车上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辛苦了。一定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适当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安全驾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来到了云林即时路况的时间，我们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何汉昭。副队长好。
2: 哎，主持人，空中朋友大家午安。哎，
1: 是，那副队长是不是跟大家来讲一下目前在云林县有哪些需要大家留意的交通相关资讯呢？
2: 好的好的，那本县的交通状况目前的话，在麦寮乡麦寮工业区往东，在云二线云三线工业路目前因为下班车流比较多，那还有我们北港镇北港大桥往嘉义的太保方向目前的车流状况也比较勇士。那台一线也就是斗南往国道一号斗南交流道的大业路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显得比较多一点。那另外我们斗六市跟赤崁乡之间，目前就是在台一线这个新农桥改建工程，目前在改建，所以北上的车道还是维持这个单线双向通行。那施工期间的话，哎呀，麻烦各位用驾驶朋友们，那减速行驶。那以上的路靠来提醒路人，行经永社的路段呢，务必要减速慢行。啊，祝大家行车平安愉快。
1: 是，副队长请留步。我想请问一下，昨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啊，云林有一些路段有下雨，那今天天气状况都还好吧？
2: 哦，现在是刚好阳光晴朗，非常好，没有下雨。
1: OK OK， 好，谢谢你们，辛苦了。
2: 主持人，我听。
1: 好，是是是，好，拜拜。
2: 好，拜拜。
1: 今天天气真好，包括我们的云林山区今天都是晴空万里啦，大家开车，我觉得这个好的天气搭配好的风景，开车的时候心情就会美丽一点点。即便呢可能会遇到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量会变多，但是至少整体的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不错，大概这会来维持，同时也要维持你开车的好心情。下午的4:52，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

郑永新暖暖八卦山，恋恋八卦山。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我们的高雄的基山山区在落雨啦。刚才我去看这个监视器，除了这个基山美浓这边在落雨以外，另外在这个里港这里也天乌乌，所以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刚才天色不太好，或者是说在落雨，一定要记得我们把车头灯给打开，而且速度不能太过紧，而且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希望大家开车都注意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处理。接下来这首歌孙燕姿慢慢来，有当时慢慢来会给较紧哦。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五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人生就像一首歌，乐曲的好与坏都是由自己所谱出，期盼每个人都能谱出美丽的乐章。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子稍微多一些，北上 88.6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亭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1.5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延长线掉落，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11.2 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晡的5:03，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拜一到拜五下晡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2点钟。国道十号东西向的部分，往西就是基山往高雄，伫即个定金系统往左营之站。平均强速度剩30公里左右，车辆非常的多，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国道八号东西向伫即个台南系统到台南，台南往台南系统双向的车嘛慢慢啊变多。另外，国道一号到南台南系统一直到大湾，也有国道一号到南公山到南麻溪，国道一号到南的定金系统到高雄的中正路，国道一号上北水龙路到高雄中正路，也有国道一号上北的南麻溪到公山。高科往路的车辆都慢慢变多啊，所以咱行驶伫任何车较侪路段，保持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要到北面道路的朋友，咱提早拍红红灯来外线的排队。国道一号路南，听讲伫即个357.1公里，过即个南麻溪的交流道遮，内线道甲外线道之间，共两包物件落伫个路面顶，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国一南下指标357.1公里，过南子入口处，这里的两个车道之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这个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公务段来进行处理。经过的朋友，请您多加小心留意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苏慧伦跟张震岳合唱的《防空洞》。演习要来了，对吗？这个礼拜五哦。

苏慧伦、张震岳，这首歌叫做《防空洞》。大家知道吗？我们南部哦，8月7号礼拜五早上的10点会有这个2026城市韧性的防空演习。早上的10点哈，你要记得哦，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南部地区指的是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会同时在早上10点的时候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之前大家比较知道的防空演习啦。到时候呢10点你会听到这个警铃大响哦这样的声音。好，那这时候呢你该怎么办呢齁玻璃灾哦。如果你在室内的话齁还是就在待在室内呢。那如果呢齁你就在室外的话，赶快的就近的到你附近的店家，或者是有这个地下室，一定要赶快的进到室内，不要在室外来逗留。另外呢，应该也会，您在相关的路口都会遇到，看到警察或者是民防的执勤人员在现场指挥你说，哎，该怎么做？这时候麻烦你一定要配合，不要说哎、欸，我被等一弯处理呐哈，弯处不盖哼呐，个狗魂精的搞啊！如果你还待在外面的话，你得收到罚单哦哦，这个罚单的金额可能会是你一个月的薪水或者是以上。那所以说呢，当下你听到这个警报的声音，或者是说有这个避难引导人员，请你就近进到室内来等待的时候，请你务必好赶快的来做配合。那另外呢，新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你去搜寻警政服务，警察的警，政府的政，警政服务。那为什么要搜寻这个警政服务呢？基本上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用哦。警政服务你下载之后呢，你把它打开来，它的右上角就有一个防空避难，你只要点下去，因为你的手机会定位嘛，它就会告诉你你这个点附近有哪几个，就是你可以去在这个演习的期间可以去避难，或者是说参与这个演习的同时到这个处所来来配合演习来进行，千万不要这个人又待在外面齁。那另外呢，这个 APP 的其他的好处是什么？里面可以看到打诈仪表板。为什么要特别推荐这个打诈仪表板呢？大家知道吗？你每一天在我们台湾上演的，不论是现在进行式，还是说以前过去式，甚至呢是未来式，因为从现在就会有未来嘛。你可能在看过这些被骗的人的案例之后，你就会知道，诶，原来现在诈骗的资讯已经 update 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资讯，包含诈骗集团他们也会滚动式的来调整。我在想他们应该也会去看打诈仪表板，才知道说，诶，原来咱这波人用过了啦，而且人现在知道咱的看破咱的卡手啊，哎，咱今麦一个盖子了哦。所以说呢，在大家一起去认识诈骗手法有哪些的同时，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警觉性。看到别人什么样的情况被骗，你就应该要有所警惕。我们

避免或者是说杜绝被诈骗的机会。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有防空避难，也提到了打诈仪表板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叫做165检举或者是报案。

的 警察，他就会 看到说，哎，这个地方有人打电话进来了，哎，定位的地方在哪里，他可能可以看得到你想要呈现给他的一些画面，这时候他就会赶快派就近辖区的员警来到现场进行相关的协助或者是帮助你。好，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视讯报案的旁边，也就是他的右手边，有一个叫做收听警广。绕来绕去哦，就是要跟大家讲，其实呢，如果你可能家里的收音机，或者是说你当你出门，你觉得诶，听警广可以带给我很多的资讯之外，也能够提供给我及时的路况，还有好听的歌曲，或者是你觉得你很喜欢这个主持人的主持风格，你都可以不论走到哪里哦，只要点下打开这个警政服务 APP， 里面就会有收听警广，那你就可以收听得到网络广播。这个网络广播呢，不论你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即便不在我们的负责辖区里面，你一样是听得到您喜欢的主持人他的一个主持的内容这个资讯不好理解，好，那相关的资讯就提供给所有的用路人来参考。同时呢，里面还有很多非常实用的这个选项，大家回去自己去认识它，去摸一摸，去了解一下。好，那未来希望说，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个警政服务 APP 能够及时的协助到所有的民众。好，来，这个接下来要看一下路况了哈。先前在国营南下 350.4 接近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不勾绳减走排除了，国营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掉落物请大家留意。路况的方面，在国三北上，就在屏东九如的入口匝道有一个东西掉在匝道口那经过留意。再来是看到国一南下 357.1 过了南子入口，这里的两个车道之间，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这个散落物掉在路面上，经过都请多加留意。路况补充更新拨打 0800-000-123， 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0: 望，不自在。
1: 好，接下来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路段呢，就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再加上我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17.9 公里也有一起事故发生，不过呢事故呢在刚刚就传来好消息哦，事故大概在30秒前事故排除了，但是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是非常的慢哦，行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然后往南呢到南下的高科路段还有南下从冈山地磅站过后不远处开始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哦，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52.2 公里哦有散落物占用车道哦，那这个情形呢在刚刚不久前也排除了，不过呢也造成现在这个冈山路段呢是非常非常的拥挤哦，平均车速呢一度也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而在北上呢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通通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行呢只是从顶金系统交流道一路到左营端哦，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那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哦。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3号南下哦 378.1 到 378.8 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那一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施工，封闭的一样是内侧车道，北上的 343.7 到 341.3 公里哦，也就是在善化地磅站这附近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资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2: 拜拜。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8月8号是父亲节，让我们向辛苦付出的爸爸说声辛苦了，谢谢你。父亲的爱总是默默守护着我们。今年父亲节记得回家陪伴爸爸，用行动传达心中的感谢，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听到歌曲谢金燕任武功，时间来到一波的五点过二十六分，确定咱五点半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过了搁等下咱节目现场过程当中需要补充落空消息，继续跟咱斗三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这条歌曲向慧琳散步林咖啡。

0: 无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林男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4号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24号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唯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4: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唯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男，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被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发生男子乘尸车内，警方调查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在车上查获了毒品一坨米纸，男子涉嫌毒驾，警方进一步的厘清案情。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50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6: 民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郑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27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5: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警方到场采证，确认死者是坐在驾驶座趴向副驾驶座，在死者身上查获一支电子烟以及一包疑似一托米纸酸，经初步检测均呈一托米纸阳性反应，相关证物依法查扣送验，同时查扣死者手机，追查毒品来源及相关案情，以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万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警识破这是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7: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8: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远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7: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想要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收案后不到3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锾，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9: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两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义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义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5: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的累犯名单，希望借由资讯公开，发挥社会的监督力量，提高吓阻的效果。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5: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10: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的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吓阻效果。
5: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半导体 S 廊带交通建设再迈进一步，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连外交通更加的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的重要产业聚落，打造更完整的交通路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为了因应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1: 未来包括1至2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

0: 桥下的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沙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园区等啊，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啊，联络啊，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啊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桥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7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3: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约36到38度。明天南部地区清晨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白天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未降雨时会感到有些闷热。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3到35度，出门建议多补充水分和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行到路口，车辆要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要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5: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落去，这样很危险，人不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6: 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行，不能露手机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也要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顾你，平安才会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台20线西行6公里，也就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永康路段，有机车骑士追撞货车的交通事故，那这起交通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一个长方形的掉落物，现在通知处理。先前在国一南下357.1公里男子入口这里的两个车道之间掉落物呢已经捡走，已经排出了。另外呢在施工管制路段呢，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国三北上382到 382到370

78公里，这里呢是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另外呢，在持续北上的344到341公里，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工程在进行当中。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从鹿竹一路来到高雄的五甲系统，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还有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变多，需要大家留意的。尤其在国一北上是高科到鹿竹路段是瓶颈点，平均是不到60公里的。再来东西向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准往顶金，双向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大，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0: 甲文化，逐天练习是阮对生命的一种虔诚。你是战友在对白，阮舞蹈身躯的定型，拢是对生命的尊敬。有啥物差别？有啥物无同？
1: 有啥物差别？有啥物无同？

文化，逐工练习是阮对生命的一种虔诚。你是怎样在对待阮舞动身躯的阵型，拢是对生命的尊敬。无什么差别，无什么无同。

这条歌的歌名叫做《顶头音》呐，好，歌手是江志峰。我拄只看这个路网图哈，突然间伫这个国道一号上北，

伫林德服务区往林德系统之站，突然间速度吼无加40公里，我甲看一下吼，其实是即个车辆突然间变侪啦吼，无任何的交通事故，所以大家利用即个路段，咱来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爱设计来通过吼。即站就是咱的国道一号上北林德服务区到林德系统之站，突然间车辆变加侪，速度嘛影响着，平均的车速度无加40公里，大家爱注意。在这个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到永康这站的车嘛有够多，平均车速度剩40公里左右。路德往高科，高科往路德，双向的车嘛非常的多，平均车速度在40至50，50未超过6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部分，国道十号鼎金系统往左营，左营往鼎金系统，双向的车非常非常的多，平均车速度不加30公里，大家要注意。

好，伫咧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811号的头前，这个所在哦，我这个文贤路加文贤路799巷的交车路口，即马有交通事故，当地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另外，伫这个所在是哦，车真济啦吼，即站是伫对咧，是伫咱的永康区。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化路之站，平均长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所以来永康之站是中正北路，哦，在这个用永康的交流道路来讲，吼，往这个永安路，沿路的车速拢无加10公里。所以来看到这个永康区的复国一路、复国一路，加这个复华六路。交车路口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上尾看到这个所在是伫安南区啦吼，安南区的北安路三段加宜安路二段交车路口有交通事故，哇，即只多好是伫这个即两三四个。五叉路口呢，吼，即个五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即当阵啊车应该足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到三江，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卡咱到三江。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首日语歌曲，歌名叫做《祭典骚动》，那歌手呢是东京事变。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后。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谷转接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72.8 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谷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4公里过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5公里到13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到福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65线北上 3.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也发现散落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

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最上的气象资讯，最新的气象资讯，玻璃灾中度台风白海豚8号到10号距离台湾是最接近的。那另外呢，在空中的交通资讯部分呢，台湾虎航宣布了明天一直到7号航班呢会有相关的异动。明天往返冲绳有6个架次是取消的，另外呢有2个架次呢是提前的。另外呢，长荣航空公司明天往返冲绳的2架次也都是取消的，7号冲绳航班是全日取消。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中度台风白海豚，那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方1580公里处，以每小时22转19公里的速度往西转西北西来进行啊，那这个十级暴风半径居然来到了150公里。另外呢，在这个虎航最新的资料显示当中呢，由于是受到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基于飞行的安全考量，航班会有所的异动。除了虎航之外呢，这个长荣航空公司也表示了，会在8月6号，桃园往返冲绳的航班是取消的。那另外8月7号冲绳航班是全日都取消。

除了空中的资讯，那航海资讯马必波的灾哦，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客轮业者也公告了台东富冈渔港跟屏东的后壁湖往返兰屿六号只有上午各一个船班，中午过后一直到七八九日三天，所有的船班将全部取消。那船班的相关异动资讯呢？大家可以留意船公司以及航港局的相关公告资讯。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沉眠》，歌名叫做《他不来自街头》。

0: 你就那些时光那些朋友是他快乐的密码。
1: 院所都有这样的状况，医护人员没有休息时间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医疗品质，也让人有些那些时间呢必须要用自己的假期，也不能够报加班。我经过争取之后，现在劳动部是判定台大违反劳基法，但什么时候要改善，现在台大医院说还在讨论当中。
2: 晚上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务组梁景深，景深好。
3: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教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关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2: 谢谢，拜拜。
4: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4: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5: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4: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5: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4: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5: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

0: 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1: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2: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0: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2: 关

听到这条歌曲，曾伟忠哦，歌名叫做《庸俗》。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端车流量相当大，平均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顶金系统啊，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竹方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南下方向，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永康往大湾，还有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有顶金一路来到高雄的五甲系统，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车流量稍微多一些，平均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是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鹿竹往仁德服务区这里平均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南北向顺畅，国道三号的水上系统南北向现在看起来也是顺畅好通行的，持续南下在关田系统南北向，还有新花系统一路来到燕巢。

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更新，欢迎大家都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叶爱玲《停不了的爱》。

叶爱玲的歌声《停不了的爱》。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哈，那希望大家谨记着，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最后来做一个路况总整理。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平均只有3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也是车多数缓，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不论您在哪里，要记得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在平面开车的朋友，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后续的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那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游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欣凯，明天的下午4点下班乐翻天，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对了，这首歌张清芳《永远的微笑》，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

0: 中广晚间新闻。
1: 中研究指案，卫福部将修法，通报范围扩及原料及半成品，减轻书记官压力，司法院拼明年1月设全国电话中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无人机演训执行的情况。国防部长辜立雄坦言，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会运用既有的兵力执行验证，找出问题的所在。林依晨的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汉光42号演习演训执行情形，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胁迫持续升级，本次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执行方式。国防部部长辜立雄说明，科目想定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运用效能。
2: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共同来进行，因为海巡依照我们这个支援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3: 是，
2: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有支援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撤引，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战时支援的关系。
1: 此外，立委王定宇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反制科目。辜立雄回应，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装备进行演练。他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次长马士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的专访，壮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以及天灾的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的应变跟复原。吴依妮的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士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6: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收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起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够成立

0: 全国电话中心，今年12月开始测试。朱瑞森的报道。
1: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2: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1: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厘清有品致癌物超标案，针对中联、福寿、福茂以及泰山公司的高层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的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报新台币300万。黄俊伟的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联系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立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瑜佩说，
4: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公证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支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支请回。
3: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积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糖五月执勤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过期原料和半成品。尤柔纯的报道。
5: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6: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7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7: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6: 对，
7: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6: 也要通报，
7: 对。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6: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5: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北一名中系工人不满64岁的黄姓一教指挥交通，即将黄男猛力推倒，导致头部重创，历经1年4个月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酌周男没有施救，未与家属和解，且有前案记录，依照对公务员事强暴致死罪判处10年4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8: 2022年11月，台北市文山区一处道路施工现场，44岁周姓工人因不满64岁黄姓一交，未依照指示调整交通指挥位置，双方爆发口角。周姓工人竟上前猛推黄姓一交胸口，导致黄男向后倒地，头部重击柏油路面，当场失去意识。周姓工人未立即协助报案或施救，反而派打。

0: 黄轩一交脸部，并将已失去意识的黄楠拖到路边。黄楠因颅骨骨折、脑出血等重创，历经一年四个月治疗后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依监视器画面认人证词及鉴定结果，已对公务员施强暴致死罪判处周姓工人十年四个月徒刑。合议庭指出，周姓男子未及时施救，犯后否认犯行，迄今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且有酒驾、伤害及毒品等前科记录，认为其漠视公务执行安全及他人生命法益，犯罪情节重大，因此予以重判，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三号南投竹山路段三号下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为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遭后方车辆追撞，造成五人送医，其中一人伤重不治。国道警方持续调查事故原因。陈韵涵的报道。
2: 国道七队表示，8月3号下午5点13分，国道3号北向 240.2 公里南投竹山路段发生交通事故，48年次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轮胎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随后遭82年次刘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酿成事故。民间分队小队长周传祥说，
3: 本起事故造成两车驾驶及乘客共五人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经医院宣告不治，各车驾驶酒测值皆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
2: 国道七队提醒，用路人行车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分心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爆胎等突发状况，应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并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放置故障警示标志，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若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除了需负相关刑事责任外，也可能面临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经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台北市文化山区一辆公车与自小客车擦撞，双方驾驶当街爆发口角，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全案讯后依法送办。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兴隆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5: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员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兴隆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贾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全致坠楼死亡的案件，目击的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即通报动保处。经调查，全致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的环境缺乏防护，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7: 本案饲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6: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

0: 为新北市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42.3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6公里过了草湖，自小客车爆胎体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西向在 6.9 公里过了南屯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开达格兰论坛的访宾，重申四个坚持以及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并说明台湾推动社会防卫韧性，民众将参与自今天展开的韩光演习。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包含芬兰前总理马林及加拿大国贸前部长法斯特等凯达格兰论坛访宾。总统指出，台湾笃信和平必须靠实力，所以坚定强化国防力量，不止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台湾民众也将同步参与汉光演习。在建构经济安全方面，台湾也不像过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3: 让经贸让产业走向国际，结果不仅仅可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台湾的经济反而变得更好。第三个做法是跟国际社会合作，肩并肩站在一起。第四个是台湾会维持现状，只要能够对等尊严，台湾也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2: 法斯特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持续向世界证明自由民主法治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示范了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及对人权尊严的尊重能同时并存共荣。他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也感谢台湾带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不要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的预算应尽速通过。李以晨的报道。
4: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规模突破新台币 3.6 兆元，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5: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4: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朱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5: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4: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朱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的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的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的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由舒燕的报道。
6: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

0: 1.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1: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0: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实施行动网络加速演练，期间手机只能正常通话以及传送简讯。台北市多处设施也将配合演习暂停营运。陈伟玲的报道。
3: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苏凤说，
4: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个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3: 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30至3点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市区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张素凤组长也提醒，未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防法最高可处15万元的罚款。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有多葬前科的诚信男子出狱后，工厂的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为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杀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诚信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阳性老板收留担任杂工。诚信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诚信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诚信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6: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5: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道一号桥科匝道积极散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连外道路更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重要的产业聚落。黄一豪的报道。
7: 为了因应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8: 未来包括1至2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桥下的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沙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

0: 园区等啊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啊联络啊，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啊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乔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7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医院八德总院 4.8 公顷用地都市计划变更案，为相关的建设跨出重要的一步。紧接的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三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4: 我们规划了一个市立医院加三个分院，在未来几年要预编超过100亿，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
3: 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寻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寻码启动通报协寻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急诊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4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的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5: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6: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他们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5: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7月28号发生强烈的地震，慈济基金会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已经送达物资中心，希望降低避难所染疫的风险。专案的报道。
7: 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烈地震，最大震度为7。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有500多人挤在避难所，将毛毯或毛巾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隔间可使用。避难所内也在2号确认出现 COVID-19 感染者。慈济基金会援助抚慰床以及抚慰隔屏，让灾民在避难所仍能保有隐私，而且睡得舒适。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3号抵达熊本八代市紧急救援物资中心，后续将跟八代市长小野太辅讨论设置处所。慈济基金会接续有紧急调度200顶抚慰隔屏，并由志工进行打包作业。
8: 将火拆掉，然后把它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那我们要在正反面贴上我们的 logo， 还有那个贴纸，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做。
7: 200顶抚慰隔屏将由中国航空免费协助直飞日本福冈机场，投入后续援助工作。 慈济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关注灾情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慈济职工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勘灾跟实访，将依据灾区需求

0: 提供最及时的援助，将爱与关怀送进灾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南部及离岛地区为轻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人员站在车辆后方。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有车辆疑似疲劳驾驶行驶在外线车道，它的车号为1633。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36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三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2: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3: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

0: 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嘿、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注意注意，今晚的快乐营业时间开始啦！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今天呢是小凯上线陪伴大家哦，也是今晚的快乐所长。在这间事务所里呢，没有难搞的问题，只有好玩的分享；没有无聊的日常，只有等待被发现的小确幸。接下来3个小时，把耳朵交给我，让乐咖事务所陪你笑一下、聊一下、放松一下。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工喽！

0: 时间是晚上的7:05，那目前是在高速公路的状况整体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请雅英上线来帮我们说明一下。雅英你好。
1: 赵凯你好，可以听众各位家朋友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哦，现在国道上有部分路段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拉开安全车距，并且减缓行车哦，减慢速度，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车在南下的永康路段还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是慢慢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哦，也是顺畅好走的，车辆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78.8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而在北上的中寮隧道哦，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哦，也就是在善化地方站这里哦，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则是外侧车道。提醒驾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我们谢谢雅英哦，谢谢。

晚上的7:07持续的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在南部地区呢，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目前都是一路通行畅通无阻的，所以请驾驶人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稍早有提到说，在高雄市三民区鼎昌街245号靠近鼎立路，以及左营区市运大道公车站牌这边，还有前镇区一心一路靠近汕头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在等候处理当中。好，那么稍早呢，在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如果你是在嘉义的朋友，或者是有听众朋友是透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而你人是在嘉义这个地方的话，在嘉义县的中埔乡、竹崎乡以及番路乡，稍早呢，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呢持续时间会到晚上的7:37，所以请在嘉义县中埔乡、竹崎乡以及番路乡的朋友们要多多的留意一下，记得看看有没有带好雨具或者是雨伞哦。晚上的7:00

一部电视剧叫做《1989一念间》哦，在1989一念间呢，这一首歌曲《最后一次温柔》也是这部电视剧剧集的穿插的插曲，也是非常好听哦。

0800-000-123 拨通之后呢，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哦。那目前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呢，是有几起的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的，其中呢包括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一路148号这边，还有前进区自强三路和新田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新兴区五福二路和民权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在持续的等候排除当中。那么稍早呢，气象署呢也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预计呢会持续时间待到晚上的8:09才会，可能这个雨势可能才会停，那也可能是因为台风逐渐要逼近的关系，所以呢会有间歇性的强降雨或者是大雷雨，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哦。

好，那这边小凯也要提醒我们的乐咖朋友们，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也别忘了照顾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把车头大灯给打开，不只是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也让其他用路人更容易发现你的存在。开车的时候速度不抢快，安全才是最快的捷径。另外呢，提醒大家行驶在大货车连接车旁边的时候，记得要多给大车朋友一点空间。大车不像小客车可以随时急刹或是快速闪避，尤其是遇到满载的连接车，需要更长的刹车距离，起步的时候也需要更多时间，所以开车时不要一打方向灯就马上切到大车的前方。换车道前呢，可以多看一眼，确认和大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慢慢的变换车道。多等几秒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但是却可以让自己和大车驾驶人都更加安全。开车上路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够平安到家。也提醒大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贴得太近，遇到突发状况呢才有反应时间。还有啊，经过路口的时候或者是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记得放慢你的速度，礼让行人，因为每一位走在路上的人都有人在等他平安回家。开心上路，安全到家。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陪你一起把每天的路走得更安全。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如果有什么路况需要更新或是需要补充的，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 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随时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7分，为你送上一首也是很好听的歌曲，来自张善伟的轻松，同时也是麻辣鲜师的电视原声带哦。

0: 来点轻松吧。
1: 来点轻松吧，来自张善伟的轻松。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7:22哦。目前呢，整体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包括是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路况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话，可以放心的来做行驶哦。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利用到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因为此时此刻呢开始，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在国三往北的地方，378.3公里，一直到378.7公里的地方，包含了中寮隧道，也会做一个改善工程。那这边呢，也会来做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在国三北向378.3公里到378.7公里，包含中寮隧道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来做改道行驶，或者是呢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交通作业哦。好，那接着我们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哦。在平面道路呢，有几起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其中包括了高雄市前镇区翠亨北路和振兴路，以及前进区自强三路和新田路，另外还有是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建工路，以及新兴区五福二路和民权一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好，那么也提醒，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嘉义市、嘉义县或者是台南市的朋友，刚刚呢，中央气象署有针对了这三个县市、这三个地方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呢会持续到晚上的8:09为止，所以记得出门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携带雨具了呢？那或者是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哎，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来躲雨一下，或者是说去便利商店，哎，买个雨伞或者是买个雨衣之类的，才不会让自己淋了一身湿哦。晚上的7:24，如果有路况的话，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拨进来我们警广这边。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7:24为你送上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孤单心事》。

来自蓝又时孤单心事，晚上的7:28，欢迎你有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随时拨打进来金广的专线。我们的专线电话号码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有专人为您提供服务哦。那么目前在市区呢，也传出了几起的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包括像是在高雄市新兴区中正四路和南台路，以及前镇区翠亨北路和振兴路，还有前金区自强三路和新田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传出的，正在等候排除当中。稍后呢会进行警广新闻，掌握最新的新闻资讯。那等警广新闻过后，乐咖事务所由小凯继续陪伴你，我们待会儿见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亲授文化奖章给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邱坤良、廖庆松及许仁修，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卓荣泰更宣布加上今年得主，行政院文化奖正式跨越百人里程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主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致敬。本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包括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其中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3: 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手颁赠文化奖章，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正在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今天闭幕，为迎接26国上千名选手，大会动用许多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会长今天给予高度评价，收获满满。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这项赛事第三次在台湾举行。总计有26国68座城市共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项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 ICG 执行委员会会长 Ego Topo 等人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人生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
5: 以选手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跟外国选手竞技，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想我们就种下一个往国外竞技的一个种子。
4: 台北教会大学学生赵爱珍担任场馆英语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跨国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
6: 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4: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巢艺术馆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记者魏吉宁报道。
7: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8: 击鼓敲锣，戏巢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9: 我们明华园的戏巢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巢，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巢，更是台湾的戏巢。
8: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10: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但是吼，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巢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8: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1: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斗阵陪伴。”

0: 花园陪咱的歌戏，到阵来看，到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伫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1: 文化局指出，戏巢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沿恒春半岛及明日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今年屏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收到防空警报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演习期间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关闭门窗哦。演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或是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8月7日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台南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刚刚呢，全国新闻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接着我们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还有好多好歌，很多的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呢。晚上7点到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

晚上的7:40持续的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呢，在平面道路的状况，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在高雄市大树区台29线往北的方向，靠近大树旧铁桥这边，是有多部机车的事故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在台29线大树区往北的方向，靠近大树旧铁桥有多部机车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记得要张开你的眼睛，睁大往前看。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也是有多起事故传出，其中包括了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二路和新庄子路，以及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民族二路，还有前镇区翠亨北路和振兴路，分别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么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也要留意了，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在 378.3公里到 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整段，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因为这边呢要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所以如果你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记得要提早改道，或者是遵守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来行驶哦。那么也提醒您，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目前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都是很畅通无阻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有路况请你拨警广，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拨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好，那么接着呢，也要来提醒大家一下最近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哦。2026城镇韧性，也就是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呢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将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8月7号早上10点到10点30分来实施。演习期间呢，将进行防空警报发放、交通管制以及人车疏散等措施，请大家务必配合。如果演习当天听到防空警报，记得不要停下来看热闹，也不要继续在户外逗留，请立刻前往附近的建筑物或是防空避难设施来避难，并依照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来行动。平时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做好准备，可以利用警政服务的 APP 的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是消防署的全民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住家、公司或是学校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提前熟悉避难路线，遇到状况才不会慌张。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演习期间如果有交通管制或是人车疏散的措施，请耐心配合。依照民防法第21条规定，如果没有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0元的罚锾。城镇韧性呢，不只是政府的工作，更需要每一个你我共同参与。平常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知道警报响起，该往哪里避难，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115年8月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将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行程，配合演习，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生活环境。时间来到下午的晚上的7:43，也为各位送上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同时呢，这首《我相信》这首歌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相信会勾起不少人心中那份美好的回忆。

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同时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那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心中的那一份回忆呢？晚上的7:48，持续的为您更新路况哦。那目前在市区的部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说是在高雄市凤山区自强二路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那救护车呢，目前已经到达现场了，但是呢，可能有点太急了，忘记说是在自强二路的靠近哪个路段。所以如果有经过高雄市凤山区自强二路的听众朋友呢，随时可以帮我们再进行补充和更新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有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来为您提供咯。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也是有几起的事故传出哦，像是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和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民族路二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另外在大树区，如果你是行驶在台29线往北的方向，靠近大树旧铁桥这边是有多部机车发生了连环事故，那正在等候排除。好，那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最在意的天气消息。如果这几天呢，你有安排旅行、看表演，或是需要跑外勤的朋友，可能要多多留意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气象署表示呢，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持续是往西来移动当中，接下来还会整并另外一个台风金鱼带来的水汽。预估父亲节到下礼拜一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如果路径没有太大的改变，最快最快明天下半天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会不会发布陆上警报，还要再观察北转的时间以及角度，以及暴风圈是否会影响马祖和台湾北部。另外天气也会一天比一天的不稳定，从明天开始水汽慢慢增加，北部和宜兰会有零星阵雨，中南部呢则要留意。

力5号雷阵雨。到了后天，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中南部也是有零星降雨。至于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是这波水气最明显的时候了。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豪雨，中部以北和马祖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和宜兰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大家这几天出门记得先把雨具给准备好，提前关注最新的台风资讯。那么如果周末已经安排好行程，也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必要的话调整一下规划，安全还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晚上的7点50分为您送上来自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天，欢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提醒您哦，刚刚中央气象署又针对了一个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这个地区就是位在台南市的白河区，而且气象署提醒哦，可能会伴随较强的阵风或是闪电落雷，持续时间呢预计会持续到8点17分为止，所以请台南市白河区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做好这个下雨的心理准备，记得携带好雨具哦。好，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高雄市大树区呢，台29线往北的位置呢，靠近大树旧铁桥这边有多部机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那目前还在等候排除当中，还没有收到完全排除的消息。那如果有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了。晚上的7点55分，提醒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随时要补充更新，欢迎你拨打进来，再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协助哦。来听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等等的8点呢，我们回到总广来对时，然后呢，收听一下全国路况的资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过后呢，我们就要来切回总广咯。那我们乐咖事务所待会儿见咯。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I do my thing. Where's my phone? Hello?

0: 北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有一位男士走了上来。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这三个工程呢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7.3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

0: 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八月七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台南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凯。刚刚全国路况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的路况资讯，现在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晚上7点持续到10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咯。好，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包括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8号以及国道10号南部的高速公路，目前通通都是比较畅行无阻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是要利用南部的高速公路的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另外也提醒您哦，气象署刚刚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这个即时讯息呢，包括了很多区域，同时包括了有台南市的白河区，还有嘉义县的中埔乡、竹崎乡以及番路乡。那在这几个地区的朋友注意，看你有没有携带雨具，或者是如果真的下雨了，走到便利商店躲一躲。那至于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呢？在台南市的话，会持续到预计是8点17分左右，所以请在白河区的朋友们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好，那么另外也提醒您哦，如果明天有要利用到高雄市苓雅区的驾驶朋友，在明天呢会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个号志停电的一个状况。首先是在高雄市苓雅区新中二路和仁义街，以及中华四路和三多四路，另外还有是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再来是三多四路和仁德街的 交叉路口，一共四个交叉路口，在早上的9点到9点20分，以及下午的3点40分到下午的4点整，都会进行号志停电。所以你看到，如果这些时间你经过这些路口的话，看到号志停电，千万不要慌张，因为这个是正常的。好，那如果呢，你是有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三号通行的驾驶朋友们，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因为现在呢，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整会进行交通管制，在哪里呢？就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378.3公里，一直到378.7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在国三的往北的地方，包含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有工程的影响，所以呢，目前是在做交通管制的。那如果你要利用到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提早来改道，或者是遵守当场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作业咯。好的，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都是畅行无阻的。不过呢，小凯还是要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行驶高速公路时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请不要任意切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就立刻切出去，因为这样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另外呢，也提醒在平面道路准备右转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开启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靠向最右侧的车道，让后方车辆能够及早知道你要准备右转了，也能够有效地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比较多，即使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或自行车或是行人。因此，不管你是走路、骑车

还是开着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转弯了，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

好，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哦。刚刚我打电话进来反映说，目前在国一南下，从冈山到南子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那它的车牌号码呢是7527。7527的车牌号码没有开车头大灯哦，非常的危险。提醒如果你是在这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记得提醒他一下，或者是说如果你是7527的驾驶朋友，记得请你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这一部自小客车7527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头大灯，所以非常危险。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闪避，或者是提醒他一下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11，为您送上一首经典歌曲，来自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

来自姜育恒跟往事干杯。时间来到晚上的8:17了，那提醒您持续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一南下呢冈山道南子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车牌号码呢是7527，那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反映说是没有开车头大灯的，非常危险哦。所以如果你有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提醒他一下，或者是如果你是开7527自小客车的朋友，请记得你的车头大灯没有开，要把它开起来哟。在国一南下冈山道南子路段7527的自小客车，你的车头大灯没有开，非常危险哦。那如果你是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提早闪避它。那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和站前南路这边是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好，那接下来呢要提醒最近准备要出国玩的朋友，尤其是要飞冲绳的听众朋友，因为呢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影响，部分航班呢已经开始来做调整了，出发前记得先确认一下你的航班资讯。根据最新消息，白海豚台风呢预估周末会最接近台湾，暴风圈呢有机会影响北部近海，因此航空公司也提前因应。目前已经有国际航空宣布，礼拜四到礼拜六往返冲绳的航班一共有14架航班取消，另外还有4架调整了起飞时间，包括提前或是延后，以及2架航班改派大型的客机来直飞。另外一家航空公司也表示，礼拜四以及礼拜五往返冲绳的部分航班同样有所异动。如果最近呢刚好安排要前往冲绳来旅游，建议出发前一定要先查看航空公司的最新公告，或者是利用官方的 APP 来确认航班的状况，以免白跑一趟机场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19，为您送上来自梁静茹和艾怡良的新唱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来自梁静茹和艾怡良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哇，以前真的是一个什么都慢的年代，所以以前的爱情能够很持久很长远。但现在呢，好像因为随时随地有网络的地方，你就可以传讯息给另外一个人，知道另外一个人的近况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显得好像现在的爱情都会稍微的那么速食一点点。晚上的8:24，持续的来为您更新路况哦。那如果您是要走国道三号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哦，因为现在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会进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地方在哪里呢？在国道三号往北的地方，从378.3公里一直到378.7公里处，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要做一个影响设施的工程改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如果你是已经在这上面的朋友呢，记得要遵守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作业哦。那如果你还没有上来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及早来做改道。好，那么稍早有提到呢，在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没有开车头大灯，非常危险的。那不晓得他现在一路开到了哪边。那这部自小客车呢，车牌号码是7527，所以如果有行经到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或者是到瑞龙路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要多多留意一下这部车牌号码7527的自小客车，因为它是没有开启它的车头大灯的，非常危险，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和站前南路呢是有事故正在传出的情况。

有路况报金广，我们金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晚上的8点26分，稍等，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收听金广新闻。在新闻过后呢，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哦。为你播放的歌曲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2005年由孟庭苇亲自演唱的新版本哦。

0: 警广新闻。
1: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

0: 入境的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的相关法规，不过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的风险，呼吁国人如果需要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朱瑞森的报道。
1: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2: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1: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失智的老妇人大热天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前往协助，由于对方无法表达身份资料，因此现在再返派出所休息，进行查房比对，将他平安送回家中。黄俊伟的报道。
3: 成功派出所警员许敬伟执行警区查查勤务，接获110通报，西竹乡田中路有老妇人独自路上徘徊，立即前往协助处理。
4: 啊，你叫什么名？
5: 哇，
4: 你叫什么名？
5: 我叫陈，我
4: 你别叫名，要你打打先。
5: 在等啥呀？
3: 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表示，访查村里长及附近住户，都没有人认识老阿嬷，幸好接到家属及时报案，失智症婆婆趁家人不注意自行外出失联。
6: 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
3: 北斗警分局比对老妇人特征及查询警政系统，确认寻找对象是同一人，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平安接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展现当代木雕多元丰富的创作风貌。陈怡琳的报道。
7: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8: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7: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芳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秀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

0: 报，谢谢收听。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家好，我是保险顾问玉如。身为专业的保险顾问，我相信每一份规划都是对未来的一份温柔承诺。有些人用一句承诺守护家庭，有些人用一辈子的行动成为家人的依靠。父亲节向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爸爸说声谢谢，祝福您平安健康，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

欢迎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以及台南台 FM94.7 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好的，刚刚呢新闻还有全国路况帮大家都补充了一遍，那现在呢就让音乐接手，把今天的疲劳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我们一路一直欢唱到十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晚上的8:37哦，持续的为您来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呢有做一个交通管制，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在国三北上的 378.3 公里到 378.7 公里，包含了中寮隧道这边呢因为工程影响的关系，所以有做一个交通管制。那如果你还没有上到国三北上的朋友可以提早来做改道，那如果你已经是正在上面行驶的朋友呢也要遵守现场的人员的一个指挥作业哦。那至于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有传出了几起的事故哦，包括是在高雄市左营区有两起，分别是在左营大路和左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翠华路和站前南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是前镇区在翠亨北路和镇海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警广高雄这边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8:39，那小凯呢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现在呢真的是什么服务都有，而且有些工作还蛮特别的。最近在网络上呢就有一项服务引起不少的讨论，叫做陪飞服务。乍听之下好像是陪陌生人搭飞机，其实背后还真的有不少需求。不少从事陪飞服务的人分享，现在需要这一项服务的族群比想象中的还要多。比如说第一次出国，或者是不敢自己搭飞机的人，年长者、小朋友、独自旅行的女性，甚至有人会陪伴旅客带着宠物一起搭机。这份工作呢，不只是陪着搭飞机而已，更重要的是协助旅客完成整个搭机流程，从报到、通关到登机、转机，甚至是旅途中遇到突发状况，都需要有人在旁边协助。因此不少网友都说，这是一份很有温度也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啦，要做好这份工作也不简单，除了你要熟悉机场的流程，具备基本的外语沟通能力之外，还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毕竟飞行途中难免会遇到临时状况，陪飞人员呢必须第一时间安抚旅客的情绪，协助解决问题，所以经验和临场反应都很重要。以前大家想到陪飞可能只会联想到航空公司的服务，现在则是多了一种选项，一种客制化的陪伴，不只是陪着搭飞机。

一，更是在陌生的旅程当中给人一份安心的感觉。不晓得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也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温度的工作？如果是你的话，会愿意尝试当陪飞员，或是有一天需要这样的服务吗？这个我们就自己扪心自问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40，送上一首歌，来自郭靖《往未来飞的客机》。

来自郭靖所演唱的作品《往未来飞的客机》。哇，其实也是很久没有看到郭靖出现，然后在大众的视野表演了。非常怀念他以前唱的那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或是《心墙》等等的。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

没有跟小凯一样怀念郭靖美好的歌声呢？好，晚上的8:45呢，持续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上呢，有几起的施工状况来为您做更新。首先是在国道3号，在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这边呢，中内线正在施工。同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路段，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施工作业的情形。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林雅区五庙路146号靠近福德二路这边，刚刚有事故传出，正在排除当中。如果有任何路况随时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那借着今天呢，在节目中小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让小凯自己有点小小感动的事情。因为昨天跟今天呢，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还有电话，有人和小凯说喜欢小凯的声音，听起来舒服。也有职业驾驶的朋友特别打电话进来，替我这个尽管高雄的新人来加油打气。其实对于小凯来说，广播最重要的就是把正确的资讯传达给听众朋友，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呢，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提供大家更多元的交通安全提醒。因为小凯自己呢，过去也开过科技厂的交通车，包括像 Scania K380 或是 Toyota 的 Coaster 都有驾驶的经验，所以节目中呢，有机会聊到大型车时，我会把自己在驾驶座上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希望让开大车的学长姐们听到的不只是交通资讯，也能感受到一位曾经也是坐在驾驶座上的人对这份工作的理解和尊重。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大型车辆呢，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行车视野辅助的设备，然后交通部呢也推动大型车过路口要做好指差确认，提醒驾驶注意左右来车，但是大型车本身还是有它的限制，尤其像是大客车、大货车、连结车，车身都比较长，视线死角也比较多，重量也比一般的小客车大很多，尤其当车辆满载的时候，刹车距离会拉长，不是想停就能够马上停下来的。有时候在路上会遇到小客车为了抢快，从大车旁边突然打方向灯就切入，瞬间超车，可能看起来只是几秒钟的动作，但是啊，对大车的驾驶来说，其实是在压缩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一旦前方发生状况，大车真的没有办法像小车一样立即闪避。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了全拖1+1的那种，也就是拖车加挂的连接车，转弯时需要比较大的回转空间，因为车尾行进轨迹和车头不一样，会产生内轮差。所以看到大型车准备转弯时，真的不要急着钻进旁边的空间，你以为只是空一点点的位置，其实可能正好是在大车看不到也最危险的地方。那我一直相信说，道路安全其实不是哪一种车子的责任，而是所有用路人一起努力，多一点理解，多一点距离，可能就可以避免一场意外。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给小凯的鼓励，也谢谢职业驾驶朋友的支持，你们让小凯知道，原来自己过去累积的驾驶经验也能够透过广播来分享出去，帮助更多人。那未来呢，小凯也会不定时穿梭在各个节目当中继续努力。这里是乐咖事务所，我是小凯，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好，同样的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再按一个分机5，就可以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8:49，为你送上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早期的歌曲《尬掐》。

来自五月天的尬掐致敬，也是送给每一位目前这个时间点呢还在工作还在开车的大车的学长姐驾驶朋友们哦。晚上的8:52一样持续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如果你目前正在行驶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呢有两处正在施工，提醒你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首先是在国三北上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呢这边中内线正在施工。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一样是在国三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施工的情形，请驾驶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有两起交通事故正在等候排除，一个是在高雄市林雅区武庙路146号靠近福德二路，另外一起是前镇区文林街和星光路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传出的。好，那么这边小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要分享关于大学生朋友很有感的消息，尤其准备开学要回到学校的同学，叮咚要注意咯。台湾高铁又推出了开学优惠，如果你刚好要搭高铁回学校，这一次真的可以省下一笔交通费。高铁宣布9月3号到9月9号，除了原本的大学生优惠车次以外，每天再加开南下北上各两班大学生开学返校5折优惠列车，总计28班次，而且等等晚上12点就可以开放订票了。优惠班次呢，包括了每天早上10点以及中午12点从南港出发的南下列车，还有早上10点25分和中午的12点25分从左营出发的北上列车。那买票呢也很方便，不管是高铁的官网、行动购票的 APP 或是合作的便利商店，还是直接到车站的窗口都可以完成订票。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优惠票可不是买了就好，搭车时一定要记得携带本人的有效学生证的正本。如果学生证呢没有当学期的注册章，或是注册章看不清楚，就要另外准备在学证明，避免到时候没有办法享有优惠。时间来到晚上的8:54，由路况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拨一个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了。接下来为你送上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南下北上，送给大家。

来自动力火车南下北上。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呢请锁定金矿的全国路况导航，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稍后乐咖事务所继续陪伴你，我是小凯，我们待会儿见喽。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洛服务区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路面跑步工程占据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546、54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个车道。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

0: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1: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0: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仙、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2: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3: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直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心意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一枚，集满三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两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一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常常因此想到同样是老师而深深影响我的爸爸。爸爸的爱很少说出口，却总是默默守护着家，陪伴我们一步一步长大，去追寻

寻我们的梦想。爸爸，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支持，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幸福快乐。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3: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欢迎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的，刚刚的新闻和路况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接着呢，我们让音乐继续接手，把今天的疲劳呢通通的暂时放一边，接下来有好歌，有日常分享，说不定还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小惊喜。从现在开始一路到晚上十点，就跟着乐咖事务所一路听下去，陪你把今晚过得轻松又有趣。

晚上的9:12，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呢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刚刚有一个听众朋友来和我们互动，他说呢，哎，晚餐有吃了，但是呢现在肚子又有一点饿，所以走出来家附近呢就在忠孝夜市这边出来吃个拉面。哎，其实拉面也是不错的选择，讲的我现在真的也流口水了，有一点想吃拉面呢。不晓得吃的拉面是哪一家，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分享，或者是上到我们的金冠高雄台脸书粉丝专页来跟我们分享哦，有哪里有好吃的拉面或是好吃的宵夜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那同样的持续来为您提醒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呢，如果你是要使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呢有两起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首先是在国三北上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这边呢中内线有施工正在进行。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在国三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作业的。所以如果你行驶在这两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的话，记得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好，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提供最及时的消息，说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左营大路158号靠近皮子头街目前有事故传出。那另外呢，在凤山区南福路和南福路105巷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那目前呢救护车还有警消都已经到场处理当中，交通队也是到场处理当中了，那正在等候排除。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哦。好，一样的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资讯想要补充想要更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晚上的9:14，如果最近呢你有安排要到嘉义来走走，或是正在找暑假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景点的朋友，接下来这个展览可以列入你的口袋名单哦。故宫南院最近推出了全新特展，除了可以欣赏亚洲各地精美的织品艺术，晚上还有情人节限定的水舞秀，白天晚上都很适合安排一趟知性又浪漫的小旅行。因为故宫南院呢即日起推出了新展，叫做织光显影，亚洲织品的物质交流与故事流转。展览呢精选了很多亚洲珍贵的织品，带大家从布料、刺绣、金线等工艺一路认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像是展场中有一件来自19世纪鄂图曼帝国时期的女性长袍，以深酒红色丝绒搭配大

亮金色刺绣，华丽又充满了异国风情。还有孟加拉地区几乎薄如蝉翼的金沙粒，印尼融合东西方文化特色的绣珠包，以及展现印度宫廷工艺的刺绣沙粒，每一件可以说是相当的精致，也。

恩杰限定版的水舞秀，园区呢也规划了不少的闯关活动，不管是亲子同游、朋友出游或是情侣约会都很适合。有时候一块布、一件衣服，不只是穿在身上的服饰，更记录着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如果这个暑假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建议可以安排一趟故宫南院看展、观赏水舞，再慢慢的感受亚洲文化的魅力，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好，这边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如果明天呢早上以及下午呢你有要经过以下地区的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路口呢它号志是停电的状况的话，诶，请你不要担心，请你不要想说诶到底是怎么了，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呢明天的早上9点整一直到9点20分还有下午3点40到4点整呢诶会进行号志停电。那范围呢包括了高雄苓雅区的新中二路和仁义街口，还有中华四路和三多四路的路口，以及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三多四路和仁德街的交叉路口都会进行号志停电。那时间是落在明天的9点整到9点20分以及下午的3点40到4点整。所以明天如果在这个时间点经过这些路口的驾驶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惊慌。那同样的，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打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咯。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8分，送上来自文夏的作品《黄昏的故乡》。

来自文夏老师红婚的够凶，时间是晚上的9:22哦。哇，刚刚在播歌的同时，诶，小凯呢这边呢也持续收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关心，诶，杨春去哪里了？杨春今天怎么不在呢？为什么今天是小凯上线呢？诶，我们的杨春学长休假去了，他礼拜五呢就会回来咯，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盼一下，诶，听听他这三天到底去了哪里，然后听听他这三天的所见所闻哦。好，那一样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刚刚回报说在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158号靠近皮子头街的事故目前依然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场的救护车呢是还没有驶离的，所以如果你经过左营大路158号这边附近呢，记得要多多的留意，及时闪避，才不会有二次碰撞哦。好，那还来和大家聊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聚餐选位置其实也默默透露了一个人的社交性格，今天就来做个轻松的小测验，看看你的社恐指数有多高。题目非常简单，如果是聚餐，你最常会坐哪个位置呢？我们有四个选项哦。 A 坐在中间，大家都围绕着你。 B 选靠墙角的位置。 C主动说我来帮忙点餐，顺便呢避开选位置的尴尬。那猪呢，坐在熟人旁边安安静静就好。那如果是你的话会选哪一个呢？给大家一点时间想一下哦。

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想一下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三呢有两个地方正在做施工维护哦，一个是在国三北上 381.3 公里到 378.2 公里之间，中寮隧道这边中内线呢正在施工维护当中。往前看一点呢，同样是国三北上，在 343.7 公里到 341.3 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不管你是在中寮隧道这边或是新化系统这边呢，都要多多的留意哦。好，那不晓得针对刚刚的心理测验的题目或是答案，大家有没有心里有没有想法了呢？那现在小凯要为大家公布咯。如果你选的是 A， 坐在中间，大家这个聚餐呢都围着你，代表你的社恐指数只有 10%， 属于社交自信王，不怕和别人聊天，还很享受成为大家的焦点。那选 B 的朋友，选靠墙角的位置，社恐指数大约落在 70%， 你喜欢保有自己的空间，突然的社交邀约可能让你有点压力，不过真的需要应对时还是能够表现得很得体。那选 C 的人呢，主动说我来帮忙点餐，顺便避开选位子的尴尬，社恐指数落在大约 50%， 属于功能型社恐，表面上很会社交，其实心里一直在上演小剧场，回家还会忍不住回想，自己刚刚是不是哪一句话说错了。那如果你是选 D 或是选租的朋友，你是选择要坐在熟人旁边安安静静就好，那你的社恐指数哇哦高达 90%， 因为对你来说社交是消耗能量，不是补充能量，不过你往往有很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呢需要更多时间才会愿意让别人来慢慢的认识。当然这只是一个趣味的心理测验，没有标准答案啊，不知道你是选哪一个呢？也欢迎找时间和朋友分享，看看彼此的答案是不是和个性一样有趣哦。晚上的9:26，稍等，我们来收听一首歌。一首歌的时间过后，我们准备来收听金广的全国新闻。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现场。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王中平的《跨跨》。

0: 景广新闻。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日兰新的报道。
2: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

0: 单的国客为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四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为电子。
1: 经缜密收证后，即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九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刮缴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0: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在网络上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对方索赔20万，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魏经理的报道。
3: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原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3: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总共成经费超过46亿元的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6: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7转7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5: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2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8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2: 聪明用网络。

0: 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欢迎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还有台南台的朋友 FM94.7， 乐咖事务所，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凯。好，刚刚新闻呢帮大家补充了今天的重要大小事，接着呢我们持续来更新我们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在国三北上 305.6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有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去处理当中了。国三北上 305.6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在平面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镇区宝泰路和瑞福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目前也在等候排除。有任何路况欢迎你，想要随时更新或是补充的话，拨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为你提供服务咯。

好，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明天你有要经过以下地区的话，你发现这个交叉路口号志怎么怪怪的，请不要紧张，不要担心，不要慌张，这个是正常的。以下地区呢，包括高雄市的苓雅区、新中二路和仁义街的路口，还有中华四路、三多四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三多四路和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包含三多四路以及仁德街的交叉路口，在明天的早上九点整到九点二十分，以及下午的三点四十分到四点整，都会进行号志停电。所以如果你在明天的九点到九点二十分，以及下午的三点四十到四点整的话，经过这些路口的朋友们，看到号志停电，不要慌张，不要担心，这个是正常的。好，那接下来呢，想带大家认识一位和嘉义很有缘分的画家。他是谁呢？他叫做陈澄波。提到陈澄波呢，很多人知道他是台湾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不过其实他的画作足迹不止在台湾，也曾经走过日本和中国。而身为嘉义人的他，对自己的家乡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所以也留下了许多描绘嘉义街景、生活和城市变化的作品。在他的画里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嘉义的模样，像是当时的嘉义医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一座建于日本时代的现代化医院有着醒目的两座塔楼，搭配绿意盎然的环境，在陈澄波笔下呈现出当时城市建设和生活环境的样貌。不过后来医院搬迁，旧院区也被拆除，医院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中央广场了。那另外呢，嘉义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喷水池圆环也曾经出现在陈澄波的画作里面。日本时代呢，嘉义开始建设自来水系统，1913年完成嘉义水道工程，并在圆环设置喷水池，成为城市现代化的象征。陈澄波1927年的作品《夏日街景》就描绘了这里的景象。画中的喷水池呢，为炎热夏天带来了清凉感，旁边的建筑也展现当时嘉义街道的风貌。还有另一幅嘉义中央喷水池则画出了当时的嘉义邮便局。虽然今天圆环周边的老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喷水池依然保留着许多嘉义人的共同记忆。除了画都的称号，嘉义也有木都之名。当年的嘉义制材所是台湾重要的木材加工基地，陈澄波呢也把这一座充满工业感的城市景观画下来。画中可以看到铁轨、木材、吊车、厂房等元素，记录了1920年代嘉义蓬勃发展的景象。而如今嘉义制材所依然保留不少珍贵的历史建筑，未来也将透过整修让更多人认识这段属于嘉义的产业故事。

其实欣赏陈澄波的作品就像翻开一部老照片画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慢慢的改变。下次有机会走在嘉义街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放慢脚步，也许你会发现眼前熟悉的街景里面藏着100年前画家留下的时光记忆哦。时间来到晚上的9:41，送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林强的《向前行》。

来自林强的歌曲《向前行》，这首歌真的是启发了后来很多台湾的，然后包括是整个亚洲地区的华语歌手或者是制作人哦，包括像是台湾的著名歌手阿寇谢和弦，他后来有出了一首歌叫做《台北台北》，其实那首歌也是参考了林强的《向前行》这首歌，然后写出来的。对于异乡游子来说，中南部的小孩来说，或者是花东的小孩来说，前往台北打拼，就会觉得说，有这首歌陪伴他们，会觉得很欣慰，好像真的是很有人站在他们这边一样，就会觉得说自己不是一个人，自己不再是孤单的。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8，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3号北上呢，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当中。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镇区武庆一路239号靠近冈山东街这边是有事故传出，也是在等候排除当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小心留意了。好，目前是晚上的9:48，那现在要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尤其每天如果你都跑国道一号往返桥头科学园区的朋友，这个好消息跟你息息相关，一起来看看未来交通有哪些新变化。交通部表示，为了配合南台湾半导体 S 廊带发展，将分两阶段推动桥头科学园区连外交通建设，其中最为受瞩目的就是未来会在国道一号增设桥科专属匝道和集散道路，工程完成之后呢，进出桥头科学园区就不用再绕进市区，园区车辆可以直接上下国道一号，原本大约10分钟的车程预计缩短只要到2分钟就好了，等于节省了80%的通勤时间，同时也能分散安昭路的车流，预估可减少大约1500辆的车子经过市区。那除了桥科匝道之外呢，交通部也同步推动了多项高雄的重大交通建设，包括像是国道一号冈山第二交流道、南泽产业园区匝道以及国道七号的新建工程，希望让产业发展和交通建设同时到位。另外，国道一号冈山到南子路段也将由现在的双向6车道拓宽成8个车道，希望能够改善尖峰时段容易拥塞的情况。当然，重大工程施工期间多少还是会对交通造成一些影响，期待未来呢，这些建设陆续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这些状况，并且呢，不只是让产业更有竞争力，还能够让大家每天上下班少一点塞车，多省一点时间。晚上的9:50，如果你有更多的路况资讯想要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请你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协助了。为您送上一首歌，来自明天会更好。

晚上的9:56，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明天会更好》，希望呢，明天真的是会一切都变得更美好。好，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3号北上呢 ,305.6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刚刚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呢又遭到后方大货车来追撞，但是这个追撞二次追撞的事故呢目前已经被相关单位给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不用担心，放心的行驶。所以提醒大家晚上开车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打开你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间距，才不会说前面发生事故了，你后面又撞上去，造成了二次的碰撞。好，同样再次提醒大家哦，有路况拨警广的专线，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打分机5，就由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提供协助哦。好啦，各位乐咖朋友，今晚的乐咖事务所准备要关门啦，我是小凯，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呢，脑袋装太多事情就像手机开太多 APP 一样，跑久了也会卡卡的，适时让自己休息一下，明天才有电量继续出发。提醒自己，明天不是世界末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今天的疲惫先暂时收进抽屉，把那些不开心先放在门外，带一点笑容，带一点轻松回家。明天晚上7点，乐咖事务所一样在空中开张，一样由小凯在这里陪伴大家。杨纯呢，很多人关心他，嘿，小凯都有看到，杨纯会在礼拜五的时候上线来陪伴大家。晚安啦，记得盖好被子，不然棉被半夜又要自己跑出去散步了，留下你一个人在冷风中怀疑人生了。最后的一首歌，苏慧伦的傻瓜送给大家，我们明天7点空中准时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南下37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78线西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在匝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计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张宇，叫做《整个八月》，10:13。你好，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里速度很慢呢，超慢的那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对，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是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在台北今天有那个烟火，哎，大家下班如果比较晚下班，刚大概8点的时候，哎，下班比较晚就可以看烟火，还不错。然后其实蛮多人去看的了，不管你是在这个大道城还是在这个三重，就是河的两岸嘛，都看烟火。或许有些人家里顶楼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应该之后真夏天，我记得是淡水好像之后也会有，对不对？看烟火是很浪漫了，但就是昙花一现嘛，看得很开心啊，但是后面的事情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努力。好，在八月份学生啊，幼稚园，哎，现在没有幼稚园，幼儿园在开学了，大家还是拼命的找，慢慢慢慢，大家家长们加油了。

10:22，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这边接近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在路网图上面，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在竹科路段哦，就竹北过后时速也很慢，这边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一下。那主要是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了。告五人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来自告五人，歌曲是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到底台风会不会影响啊，对不对？这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你等一下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幂人 Yummy Man， 叫等一个夏天。等一下新闻。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天气跟今天大致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从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天晚间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500公里左右，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

0: 较大，不过这个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各地天气在这段时间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及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糖五月知情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扩及原料和半成品。记者游柔晨报道。
4: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获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5: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6: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5: 对 对, 对，
6: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5: 也要通报，
6: 也要通报。
5: 对，
6: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5: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4: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8: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9: 对，
8: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7: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别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预算应尽速通过。记者李一成报道。
1: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规模突破新台币 3.6 兆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八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2: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了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1: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卓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2: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1: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4: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3: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每6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若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忧郁风险。记者游若纯报道。
5: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6: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你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5: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首歌来自小城新电台，叫做在夏天蒸发之前，10:53。哎，提醒你啊，明天啊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淡江大桥南下齁，全面封闭汽车套跟机车道齁，所以明天晚上是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接近外线，而跑毛车停放在这边，要留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es 那个夏天。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徐佳阳的《爱在夏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是不到20公里耶。哦，这边比较慢一点，你经过的话要注意。哦，看起来呢，平面上面确实是有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首歌徐佳阳，不是一家羊，徐佳阳《爱在夏天》，带回路况之后继续回。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时速是相对是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时速大概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同样的这边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比较缓慢是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路段大概198公里左右啊，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路网图上显示这边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啊，这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哦、还有国一这是北上呢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也是速度上相当缓慢啊，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看起来呢封闭了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首歌来自黄品源，叫那个夏天，还有刚刚是贾丽仪的夏天的味道。11:1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比较慢啊，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更正，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新竹竹北，哦，竹北到这个新竹路段时速偏慢哦，哦，金门大湖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你就要留意了。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泰山转接道到林

潘美辰这首歌叫做《最冷的夏天》。11:22，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这个地方有施工，火山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国一的南下呢，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外侧两线封闭。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这个路段的时速也缓慢，不到40公里哦。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间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玫瑰味道的夏天，来自许佳玲的歌。11:37，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国一北上93.5到9

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网报警广0800-000-123。

柴俊毛，歌曲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唯一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

来自 Imagine Dragons， 歌曲叫做 Summer。 待会12点钟进入到8月5号、哦、不对，更正，8月6号了。王里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哦。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在12点前蔡明佑的歌叫翻不完的夏天，我们等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2: 现在时间
3: 深夜12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的掉落哈，要请您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啥？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在你几个欧韩奇啦，其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是李婉萱，有你的夏天。好，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拿这个台风中台白海豚，看起来呢其实是很有机会影响到台湾的哦。周末应该是会影响到了，尤其北台湾的朋友，如果有一些本来的户外行程，看是不是要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做一个最终的确认版本哦，有没有预备，要不要去，要不要做，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

刚那首歌是陈依如四个夏天。台九线南下 161.4 到 161.4 公里，诶，这一样的地方嘛，这边车辆故障停放哦，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国一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这是林正的歌，叫做那个夏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林依晨歌曲《百褶裙的夏天》，12:38。台九线南下161.4公里，惠德隧道啊，这边有车辆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经过注意。

FIR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5.7到3.8公里，这边实地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吴志宁歌曲《夏天》。

来自吴志宁，歌曲叫《夏天》。好啦，今天就陪伴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在夏天冬眠》，它是容祖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晚安咯，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熬椅，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2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路段，这是在台61线，在今天的晚上8点钟，淡江大桥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和机车道的，所以晚上8点钟开始到早上6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麻烦你改道咯。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嗯，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这首歌曲在最后呢讲到做梦啊，听着就觉得想睡觉了哈，而且又轻轻柔柔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它是金泰佑带来的歌曲，叫做 Too Soon，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分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来到了星期四了啊。这个在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这当然是最正常的了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就是应该这么的疏忽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方向哦，南下37到 40.3 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一样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 Angie 安吉带来的《等着你，梦着你》。

安吉这首歌曲等着你梦着你1:15啊，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北上的 5.8 到 3.8 公里石碇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路段呢在台六11线呢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啊。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以及呢啊，这个特别在往西的方向19到 18.4 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在施工啊，这里的路段呢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啊，提前从这个平镇二的入口匝道这个上主线车道才会这个顺畅了哈。那其他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7到 229.1 西罗服务区之前路面有维护工程啊，这个维护工程呢是内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啊，有进行灌浆作业啊，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王诗安这首 bad 啊，不是床的那个 bad， 是今天的心情很不好的那个 b

啊，所以前几天看到说啊，啊说这个星期三呢，哎天气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哎是真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啊，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啊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过去一个小时哈、啊、降雨是有缓和一些啊，像是在高雄的沿海啦，哈、啊、这个嘉义、南投还有高雄的山区一样是有零星阵雨啦，但比起昨天的下午应该是好了许多。那这个天气目前即时气温呢如果有下雨应该感觉到夜晚这个比较凉一点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风很大是跟这个台风有关吗？目前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啦哈。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影响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大才对，因为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有大概是1400公里左右。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在台北东方14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然后往琉球的方向这个移动。所以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预计要去到冲绳的朋友这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么冲绳大概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本岛呢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可能说偏西一点可能又北偏一点齁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差很多。但预计呢可能周末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哈。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面是三台共舞有一颗第14号台风呢是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49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偏东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昨天下午呢太平洋上面又生成了第15号台风叫做昌宏距离台湾很远啦哈，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4570公里的海面上之外，而且它应该是会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不会有影响，短暂可能会影响到的就只有第13号这颗白海豚台风。但今天呢还没有受到台风影响哈，所以各地天气大致上都会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环境偏北风难怪哈，觉得这个风力好像比较强，而且稍微舒服一点点。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了哈，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也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这个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了，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呢。在这个双北市还有在南投还有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宜兰、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7、38度的极端高温，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啦。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只有白天的工作了哈，晚上也是，夜间开车你也有多喝水维持健康吧。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生

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My Mistake， 时间是凌晨的1:23，这个时间呢，好像还有地方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哦，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哈！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国道三号看到，这个是在。南下的225.2到228.3，这里是中兴到南投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北上也有了哈，北上呢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河北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

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吃水果，没有错啊，这个夜间工作肚子饿总得吃点东西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怕吃太多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含有丰富矿物质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才能健康，对不对啊？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为了节省时间哈，这个食用或是切开蔬果之前省略清洗的步骤啊，安内刚木后专家警告啊，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尤其对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甚至是癌症患者朋友而言呢，事实上都有致命的风险。

水果没洗，蔬果没洗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国外肿瘤科医师在这个报道当中哦，他的一个说法呢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直接致癌啊啊，而是呢特地让这个免疫力弱的朋友呢暴露于感染的风险当中啊，这个可能。这个会吃进比较多的细菌，对不对？那就很有可能让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了。甚至呢，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医师叫做迪拉瓦里也强调哦，啊，这个蔬果呢，从种植、运输到进入厨房哦，啊，这个生鲜蔬果在供应链当中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等等污染物，所以呢，正确的清洗是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不过呢，啊，这个蔬果到底要怎么样洗才能够说啊，它洗得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持新鲜的风味呢？事实上哦，这位医师叫迪拉瓦里，他表示啊，光是用清水冲洗就能够有效降低很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具体的一个清洗步骤注意事项可以包括啊，像是清洗之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尤其呢，现代人啊，生活真是离不开手机哈。手机实际上细菌很多啊，这个根据统计呢，手机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啊，所以手要洗干净之外呢，啊，这个需要剥皮或切开的蔬果也要用冷水、流水的方式来冲洗了哈。啊，你说你直接这个接了一盆水，然后呢，水果或蔬菜在这盆水当中，不是用流动的水方式冲洗，细菌还是没有流掉，对不对？所以可以的话，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以免呢刀具把这个表皮的细菌带入果肉的内部，那清洗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热水，用常温的水哈，这个冷水就可以了。同时呢，不需要使用到肥皂各样的清洁剂啊，因为呢蔬果可能会因为吸收化学的残留

留物，哎，这个反而吃进去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蔬果很多种啊，这个有一些呢是比较偏硬的，像是苹果啦、小黄瓜啦、甜瓜啦、马铃薯啊，你可以用干净的蔬果刷子啊，专用的刷子哈、啊，这个轻柔的刷洗。那有一些像是叶菜类的啊，这个地瓜叶啦、高丽菜啦等等哈、啊，你可以先剥除这个外皮受损的叶片，再用流水彻流动的水哈、啊，这个彻底的冲洗。最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啊、毛巾呢，把它擦干净，把水分压干啊。这个如果针对家里有特殊族群呢、这个迪拉瓦里医生特别强调，可以适时的使用白醋清洗，这样子进一步就可以减少病原体了啊。对于这个极度免疫力低下的癌友来说啊，食用前还特地要把它煮熟啊，或者是去皮的蔬果啊，因为这个皮表皮啊应该会残留比较多的细菌，甚至是农药等等的啊，把它给去除掉呢，食用就会更加安全。

好，这个蔬果呢都要洗干净了。如果呢在家里食用肉类的话，就更要注意咯啊，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相关的细菌就会更多不一样啊。处理生肉和蔬果呢，切勿使用同一张砧板。处理过的肉类家禽或是鱼类的厨具呢，你如果还要再拿来处理蔬菜水果你必须要使用热水甚至加上肥皂水甚至加上洗洁剂彻底的洗干净当然洗干净之后呢，也怕这个刀具上面厨具上面可能会有这个清洁剂或是肥皂水的这个残留物所以呢也要记得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彻底冲洗一次。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冷藏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化疗当中或是白血球数量偏低的患者，就必须要留意生食餐厅的沙拉吧以及室温下放置过久的食物就不要吃了。所以看来夜间呢如果需要这个多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摄取，你说带颗方便的水果在身上吃，其实也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这个在处理之前齁干净的处理它之后然后你可能用保鲜盒或者是塑胶袋装着在这个工作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对不对？但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放太久呢，尤其现在夏天呢这个病菌的一个滋生是非常快速的，对不对？这赶紧把它吃完希望你就更有活力了。

是歌王和歌后的合作，而且他们合作这首歌曲呢，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比较少听到萧敬腾演唱这首 R&B 类型的曲风啊，然后也这个诠释的当然是非常的丝丝入扣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萧敬腾和阿林带来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这里是在竹北之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在这个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还有16.8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以及呢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另外有预告施工的部分哈，这个预告施工是在这个今天晚，这个台61线了哈，台61线呢，在这个淡江大桥，预告的封闭，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6点。这个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清晨6点，全线汽车道和机车道都是封闭。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在封闭了，现在是可以行走。但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6点呢，淡江大桥汽车道、机车道都是不开放行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记得之前呢，因为这个阿丽娜她演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曲，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就是幸福在歌唱，这歌曲的音域很高。她说在演唱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像 Mariah Carey。我觉得野心可以再大一点啊！现在呢是 Whitney Houston，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Greatest Love of All》。

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1点56分，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2点之前，莱诺里奇这首经典的 Hell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继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啊，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在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啊，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有刨铺工程啊，在南下的225.2到228，这里是中兴到南投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路面的刨铺工程影响到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定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一张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了，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标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6: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为嘛看无你的话，到底有走去对，敢是人必须找？记得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公布电台关。

0: 情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来自皇后皮箱，这首歌曲叫做 Keep on Running， 继续奔跑。诶，不知道有没有国王皮箱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刚开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几楼孙孙孙哈，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啊，但是夜间有一些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民族东路上来。在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这个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麦衰一条往松山方向呢，上层车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喷漆作业，那么下层车道有

有这个细水管的更换，好，分别有占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啊，在这个看一下，哎，今天晚上没有封闭，哎，有封闭啊，还是有封闭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全面禁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庄咖人和 A Root 同根生这首歌曲《想要跟你讲》啊，他们的歌曲啊很酷，哎，融合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台湾民俗乐器。

转弯变换车道确实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啊，当然啦、啊、你的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亮，这个大概是不用再提醒了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好，诶，明天开始啊，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啊，全台各地分区呢有进行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朋友啊，啊，一定要看清楚啊，从明天呢8月7号星期五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在早上的10点到早上的10点半，半个小时进行城镇韧性演习啊，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来到了中部区域啊，这个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中部区域啊，这县市比较多了啊，是在苗栗、台中啊、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啊，这个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半到3点。下个礼拜二啊，8月11号呢是离岛啊、金门、马祖和澎湖啊，在下午的1点半到2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啊，这个下午的1点半到2点是东部区域花莲和台东进行城镇韧性演习。诶，怎么少了宜兰呢啊，因为宜兰被归在这个北部区域啊，北部呢是在下一个礼拜四啊，是这个最后一天8月13号下午的2点半到3点呢啊，北部啊，这个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啊，都会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啊，这个演习的项目呢，哈、啊，会包括这个疏散避难、交通必要的管制、灾害的救援啊，这个全体的朋友哈、啊，如果你听到警报声响起啊，一定会是会准时响起哈、啊，这个警报的这个发布声音是一长音两短音哈、啊，长音15秒，短音5秒呢，所以加起来啊，大概会有半分钟啊，音格间隔5秒啊，哎，总共加起来是115秒了哈、啊。那么解除警报音是一长音会持续90秒啊，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就是希望演变哈啊，发生这个紧急灾难的时候，包括这个不可避免天灾的时候，如何维持城镇运作的一个很重要演习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听到警示声，这个分为在室内和室外两种。如果你人在户外，或是你在开车，或是你在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呢，啊，要依照这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引导哦，好，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这个标志排处所。如果你在室内啊，你就是刚好在公司上班，或是你在家里，哎，那太恭喜你了，你就是不要外出就对了哈。那么啊，这个立即关闭瓦斯电源，哈、啊，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啊，演练避难。如果附近呢没有避难处所，应该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以及窗户较少的房间来进行演练避难。那么小心呢、哦、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一个区域也才半小时啊，所以呢一定要配合，违规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啊，是可以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的罚锾呢、哦、我相信这个罚锾对很多人来讲是好几个月的薪水，不要过不去了哈。但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又比较特殊的是中部和北部啊、哦、啊，这个中部是在下一个礼拜一八月10号，北部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怎么样？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呢、哦？这个只有挑中部和北部啊、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考量。除此之外呢，哈、啊，第一次加入这个首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就是这个希望哈、啊，这个演练完整哈、啊，因为这个天然灾害发生或者是有战争灾害的时候哈、啊，这个网络通常
常跟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可能状况会不一样。哎，所以呢届时啊，很多朋友们会很害怕，哎，手机是不是完全不会通啊？哎，其实是不会哈，有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像是影音行动支付等等高流量

量的 APP 啊，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功能、云端同步备份、视讯通话啊，这个手机行动支付的这个即时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是固网或是你连家里的 WiFi 是不会受到影响了哈啊，这个手机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功能一定会照常运作，像是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服务、文字讯息，那当然最后更重要的是灾防告警的广播讯息，你是一定会收到推播的，这些都会这个正常运作。但是呢啊，有几大领域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啊，像是医疗、救护车通联不会受到影响，金融 ATM 啊还是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演练的当下半小时你也不能操作 ATM 了哈啊，交通号志是不会受到影响啊，当然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啊，也要这个遵循现场的一个民防人员指示啊进行避难啊，这个该停车就要停车啊，治安像是警消、救灾通联119、110这种非常基本的也会持续运作了哈。但是呢进行行动网络演练之前，有些朋友们害怕说我可能这半小时会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怎么办呢啊，这个你可以事先做好预备啊，这个通讯的 pace 备援层级啊，你可以这个先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啊，取得救济站的位置啊，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替代的室内电话、固网 WiFi 啊来这个连线啊，这个有重要电话集合地点、联系时间呢你可以事先先写下备用。啊，这个其他呢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啊的一个内容呢，比方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享汽车、计车甚至是单车，搭乘计程车怎么办呢啊，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事先了解清楚了。

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哦。环境部呢在近日是预告修正了这个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的草案啊，这个草案呢不对，它是已经在这个修正中了哈啊，预计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生效实施啊。这一次修正的重点包含提高电子电器物品以及资讯物品的一个塑胶再生的这个优惠折数，以及呢调整显示器、可吸式电脑、主机类以及27寸以下的液晶电视的征收费率啊，是希望呢可以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循环利用。

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说明呢，现行公告应该有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包括像电视啊、电冰箱、洗衣机、冷暖气，还有电风扇，这个资讯物品啊，主机板、磁碟式的硬式的磁碟机、电源器、机壳、电脑的萤幕啊，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印表机、键盘等等好多类的电子产品哈啊，这个原本已经实施的环保标章啊，以及合规的塑胶再生物品呢，一般都享有95折的优惠费率。但是为了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的生产制造以及循环电子产品呢，减少原生物料的浪费啊，这个针对添加含25%以上的塑胶再生电子产品呢，未来将提高绿色费率的优惠折数，从一般的95折会这个继续的这个调整为85折，希望呢有效提升资源永续循环利用的这个价值。

事实上呢，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表示哦，还有近年来呢，民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了。在这个全民配合之下，电子产品整体的回收效能是提升很多啊、尤其呢，像是显示器啦，哈、啊，这个液晶电视荧幕啦，笔记型电脑啦，平板电脑、主机类啊，这些这个回收呢，都大大的啊，为我们的环境尽了好多的一份心力。如果啊，这个你还不知道哪一些电子产品或是家中的电器物品，哎呀，可以回收啊！而且这个大部分呢，很多这样子的回收都享有这个多多少少不同的折扣啊，或者是奖励金哦。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哎，这个爱护地球就从资源回收来做起吧。

0: 有蛇！
1: 哎哎，你吓死人了！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0: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1: 对耶，好危险哦！
0: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1: 帅耶！
2: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足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91到93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5.8 到 3.8 公里石碇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的歌曲《如风》。

王菲这首歌曲《如风》啊，在这个歌坛上面不乏啊，有很多歌曲啊是哎你听过的，这个旋律很熟悉，哎呀，原来它是比方说刚刚是听到粤语版，对不对啊？可能就想起，哎呀，这个中文也有一首这个一模一样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啊，这个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呢，它的原版就是万芳中文的《猜心》，但事实上呢啊，不论是万芳的中文版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呢、哦，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张宇这个作曲的，这个张宇的作曲，然后这个粤语的填词是林振强，收录在王菲1993年十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当中，那万芳的猜心是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作词是十一郎。其实呢听到这个作曲啊是张宇的时候，哎呀，一点都不意外了哈，非常的像。赶快来听一首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

稍早听到来自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台61线南下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预告啊，一样在台61线预告，今天晚上8点到星期五清晨的6点呢，淡江大桥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郑秀文的承诺。

来自郑秀文的歌曲《承诺》。这节一系列的经典抒情歌，好，来到三点以前送给你，这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1公里啊，这里是泰山转街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2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路面刨铺工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3.5到190.5啊，彰化到和美，这个路面刨铺工程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啊，在省道台76线东向的27.3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6点钟。那一样是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

0: 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3-5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念婷这条歌《爱你归头拉古》，那应该是很多的意思吧，对不对？难道还有比头拉古还要多的车吗？还要大的车吗？有啊，但是头拉古应该已经蛮大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不，我们要开车，不管你是开机车啊，开系列呢啊，还是开头拉古啊，开计停车哈、啊，这个不同的车子，夜间开车都希望你哎，这个最重要的，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啊！这开车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但是听广播当然是非常的 OK 了哈。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刚刚提醒过了啊。刚刚听到爱你归头拉古，就立刻请出了头拉古乐团，很久没有听到他们了，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太爱夏天啊，不太喜欢闷热的天气，所以每次夏天来就在倒数秋天什么时候来。明天是立秋呢，但是感觉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应该不是等八月啊，应该是九月甚至是十月的事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啊。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依然没有新增的路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97.8 到 200.9，这里是彰化路段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有跑步施工，在南下的 152.1 到 154.8 通宵之前，这里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这个南下的 225.2 到 228.3 中兴到南投，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啊，这里占用的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来自和乐器乐团啊，听到和乐器。

日本的和乐器乐团在音乐当中融入自己日本的传统乐器，那么台湾也有神棍乐团啊，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些像二胡的元素。 Beautiful Oriental，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哦，啊，然后呢，一样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了。许富凯和 IC Ball 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钢舞棒》。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刻呢，哎呀啊，这个原来还有大雨特报呢，哈啊，而且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还蛮广的呢，啊，从这个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另外在嘉义以南，哈、啊，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啊。哎，今天无落后啦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大概是苗栗台中区域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咧哈。那么其他地区天气看起来大致上稳定啊，白天应该也会是稳定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啊，白天高温炎热，各地高温炎热，在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啊都

容易出现36度高温，而且呢这个东半部的宜兰和花莲甚至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哦，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是小心哦，这几天的天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接近事实上今天开始呢，台湾周边的水汽就会逐渐增多，北部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才是真正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第一步的接近了哈，所以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气象署提醒哦，这颗白海豚台风呢虽然说看起来直接侵台的机会并不高这个暴风半径呢甚至也不一定会触发陆上台风警报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还是蛮宽广的，这颗台风呢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还是一颗庞然大物啊。所以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可能下雨下到紫暴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中部以北区域将出现局部大雨，全台的山区更不排除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机会，而且呢从气象署发布的降雨趋势图来看，中部以北地区呢在周末雨势是比较集中而且强烈这个周末刚好是父亲节呢需不需要更改预备安排一下预备的行程呢，稍微思考一下了因为天气可能不太好。那也提醒朋友们防台工作一定要准备我想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呢家中的这个排水孔是否有疏通，是否已经有淤泥的状况呢，还是说家中的悬挂物，因为到时候不止下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风，对不对悬挂物是否应该要安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这两天赶快检查一下吧。

卢广仲，今年他和歌王擦身而过，但仍然也是一位英雄了。这首歌曲就叫做《英雄》。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2到57，这里是过大溪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8到3.8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51，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的确是很想回家，但是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哈哈哈。就像很多的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都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了。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借口快车道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啊。刚刚听到陈羽凡的我不是英雄，但不好意思，接下来他们都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歌手叫做谢英雄。

来自兽兽英雄这首歌曲《耳朵开了花》，在这一集有很多的英雄啦哈。好啦啊，夜间开车工作的你，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工作岗位奋斗当中，每个人也都是英雄啦。那么啊，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啊，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稍待会要来到四点整，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啊，《给你的约定》，明天星期五一样在空中相会啊，这两天赶快做好防台准备了哈。那么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国三南下的 152.1 到 154.8 通宵之前，路面刨布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往北的方向 193.5 到 190.5 彰化到和美，这里刨布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四在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刨布工程占用的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 5.8 到 3.8 石碇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现在真的是我告老人哈，三台共舞，从中度台风白海豚到轻度台风金鱼，还有昨天冒出来的昌红。好，来讲一下位置最接近的是金鱼。那金鱼在昨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尼拉北北西方380公里，鹅銮鼻的南南西方490公里哦。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哦，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了，是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730公里处哈。倒是白海豚中心位置在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这边，在台北东北东方1010公里处。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晚上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了。

欢迎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夜空里的光》。是我们在上夜晚，我们都是那个光哈，有一种鼓舞大家呢继续前行，充满希望哈。啊，重点是礼拜就来背哈，今4:12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还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嘿。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继续向前行。

我是本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竹北前的外二线，而南下呢，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哦，北北喜金星哈，不同年龄阶段对待态度不一样。刚刚想要去追寻理想，这已经是坐在那条卡的水手啊哈。

金门王噶陈小霞这位合唱的歌曲，人生随意就好，这要一定的年龄阶段他才能够体会，对吧？哈，因为该忙的忙了，退休后，所以才说这是靠靠咱退休的心情。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哎呀，每天为了工作，为了够三顿，为了家人齁，真的是尽不赢。那这样的人生，你也干嘛给爱跟他抠贵楼算对吧？不要紧，买单安慰咱家己对吧？跟抠贵赶快拿齁，成就别人，抠家己吞得来，你来继续打拼诶。

哦，西班子乐团曲为瓜克耍抠龟，照理来讲真的是很苦哈、哦。阿姆哥，因为他用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弹性轻松来面对。哎，当哥继续用真假呢哈。

0: 来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也在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港宽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在国三呢，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外侧有工程，那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它北上的过新化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北上在石碇路段外侧。然后北上5.7到3.8公里这一段也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中。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南宜县时间4: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在南下彰化这边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施工中哈。还有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好，有新的

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哦，那一起讲一下，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台湾的旅客，然后到瑞士去旅游，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然后那个旅客退房的时候，通常那个房务员如果说那个叫什么游客，应该说这个住客呢离开的时候，他进去整理看到通常都堵苍苍的，哎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一次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因为这位台湾的住客呢留下了一碗泡面，而且还留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哇，房务员很感动，重点是拿去跟同事霞公，哇你看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大概饭店在退房之后，这也是蛮特别的风景，都吃得很开心。

哦，来自图腾乐团《蓝天》，有种台湾式的悠闲呐、啊。已经4:50了，阿弟今晚便去等我。重点是你的眼皮不能冷气哈。

哦，来自观者想定下来，虽然说想定下来，但节奏这么欢乐，阿内恰恰丢。有时候心里想板跟外表展现出来不算赶快哦。哦，用对不起，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细电狗叫细昏呢。目前哦，基本上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国一的话呢，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随即齁。

0: 每次一这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而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在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以及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中内侧的作业，以及北上过新化系统外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在石碇路段的外侧，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有三个台风同时存在，一个是白海豚，还有鲸鱼，现在又多了一个昌宏。不过昌宏台风目前距离比较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鲸鱼。鲸鱼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哦。不过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是在鹅銮鼻南方540公里处哈，反而是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倒是越来越

来越接近了。预计在今天，这今天它的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是到了明天啊，中心位置就来到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跨了还蛮大一步的。所以现在是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就要特别注意了。而今天呢，在台湾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赶快丢 number， 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哈，基本上就是台北还有高雄仁武新北树林三重现在都有到30度哦。

飞的歌声静静燃烧的夏夜，突然觉得这个夏夜不是只有热，还挺有诗意的哈。啊，五点十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那主要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最近因为农历七月脚步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看到那个店家凯西跟你说普渡会不会虾米、哦、来听一下娃娃的歌曲《黎明不要来》。

0: 哦，这是倩女幽魂里面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到是娃娃的版本。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齁、哦、向上聊斋主题可以超越这部电影。哦，这个自带天然冷气有吧齁。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感觉有像冷气的好歌啊呢。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大河悠悠在岁月里走，就像爸爸为家庭的努力及奉献不曾因为时间停止。感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哦，已经5:1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哈，务必留意。国一现在哦，北上在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呢，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而国四目前西行台中系统内二侧也有作业，那是爱注意哈。来说农历七月就快要到了，然后在新竹这边非常重要民俗盛事，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今年是在12号启动这个系列的活动哈。然后8月13是夯家解厄，8月22有城隍的嘉年华，25号是茶叶暗访，来到8月27的时候就年度重头戏了哦。因为8月27那一天就中元节了，然后一直到8月29外庄的绕境。这个农历七月是民俗月哦，所以各地台湾各地大概跟中元节有关的活动哈，那老者滚滚啊。

0: 哦，这是曾立新加上阿基，这会成为关键跨老热，进入到农历七月被跨老热的所在，真正真侪真侪哈。接下来还有陈雅兰《熊仔》，喝喜。
1: 人我网络是买来去呀、啊。

0: 哦，你知道现在传统戏曲都想办法要怎么样跟现代的节奏连结在一起，这首歌就很好展现。那德吉刚立跨寡野顺，他发现演员开始跳一段那个嘻哈舞步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们来想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西罗镇这边有个生厨余处理厂，在5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了，每一天可以处理15公吨的生厨余，然后呢从搅碎脱水到废渣一贯化哈，到时候是以家户然后学校机关的生厨余优先处理。那目前在云林这边有3座厨余的处理厂，西罗一天哦，说厨余量大约有3公吨哈。那因为他们这里有西罗果菜市场，那云林又是重要蔬菜产区，对不对哈？所以呀、又果菜市场在这边，你可以想见每天有多少菜叶啦，或格外的蔬果，然后就是变成当成废弃物哈。这衍生出来问题也是很头痛，尤其很多的大牌沟渠啊，被不肖人士倾倒大量的垃圾跟蔬果，被称为叫做蔬果飘飘河。哎呀，这实在是对环境保育来讲是一大讽刺哈。那现在就是说在西罗这边终于有了生厨余处理厂，因为有做破碎脱水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可以把生厨余的水量大幅降低。所以他们说要告别这个飘飘河了。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轮流封闭施工中，然后南下彰化的外二侧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西罗服务区前哦，就是西罗服务区前现在是内外侧轮流施工，然后在国一的在北部这边哈，要注意一下，在北上是竹北前外二线，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嘿。到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外侧以及通宵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呢北上石碇路段外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路况那些当播秋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大台风乐团老牙嘎水宝，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哈，这样增加生活情趣嘛，是不赖啦。来，再过几秒，5:54了。接下来，蔡嘉玲这波马加厉害，就是嘴巴甜一点，给两个小姐姐。哦，田野瓜香小姐姐你好。

哎呀，实在是这算真悲惨的遭遇嘛哈。听人叫欧巴想讲哇，我运气来啊，高特会运啊，结果当时甲边的人做讲啦哈。哦，哎呀，在很丢，我们在边当修算哈。如果在街上啊，然后你看到一个漂亮小姐，哇，跟你打招呼，你也跟她打招呼，结果发现疑袭，她后来是走向别人哈。重点是你要安怎修算啊？哎呀，开始情境剧来一下啊！哎，对时之前还有吴克群先生，你哪位？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已经排除哦。国五呢，在南下蓬山隧道、南港石碇隧道和北上石碇路段外侧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是外侧两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另外国三北上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到北上过新化系统外侧施工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啊，狗狗在这边奔跑，把国道当稳动点哈，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目前在澎湖这边有浓雾特报诶，哦，要注意哈。哦，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况，现在是三台共舞，不过新形成的昌宏台风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是金鱼台风，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南方470公里处，而白海豚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更接近台北了，到时会在东北东方890公里处，所以琉球东方

求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好，在水气的部分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就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赶快哦，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宜兰、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嘉义县、宜兰也有到34度哈。

All Twice 所演唱的 Love Is More 6.09 分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这一段的外线哦，大量土堆散落。好，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然后呢，国三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路间，狗狗在奔跑当中，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而国一呢，几个施工点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还有竹北前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三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0: Yep.
1: 哦，来自 Sumi 所演唱的《我的街》。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好的，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1: 好，今天佩云来哈，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个，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哈，不是只有大人追剧啊，小朋友、同学们都在家里面网络上乱乱扯啊。
2: 对。
1: 那今天讲的这个诈骗模式，竟然是网络逛着逛着就可能遇到诈骗集团啊。
2: 没错，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近放暑假啊，大家都窝在家看剧啊，或者是在家就是看什么短片啊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有新型的恐吓型的诈骗手法，
1: 新形态啊，
2: 对，那诈骗集团会专挑你看这些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免费的影音网站，突然跳出这个假冒刑事局的这个网页，还要求说这个你要线上刷卡，不然你的那个手机会被锁定，或者是说你就涉犯了什么法律，要走法律程序啊，这样。
1: 你的意思说他就是在逛网站，逛着逛着，然后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电脑萤幕就跳一个讯息出来吗？
2: 是。
1: 然后就那是有说谁啊？是你被我抓到了还是怎样？
2: 对，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名正姓的女子啊，就是在小孩就在玩平板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网页，是说上面是写说侦测到您使用这个手机有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啊，那这个画面呢会严厉的指控，就说这个浏览者啊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嫌触犯刑法及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并利用民众这种啊惊慌啊惧怕留下刑事记录这种心理啊，诱骗就是这个民众啊乖乖齁交出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然后叫你说要填这个有效日期还有安全码，并要求必须在限时内以线上刷卡的方式缴

0: 交罚款并要求解锁啊，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OK， 这样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妈妈对不对？
0: 是的。
1: 她是用她的孩子的手机吗？
0: 对，他孩子在玩的平板。
1: 孩子在玩的平板，那孩子多大？
0: 这个平板应该是这个正姓女子的平板、
1: 啊、哦，但是因为他的孩子比较常在玩，
0: 就是差不多10岁左右。
1: 10岁的小孩。
0: 对。
1: 然后他说你这个你用这个电脑，你有涉及什么儿少剥削？
0: 对。
1: 那是说然后呢被锁定了吗？
0: 是，就是可能是小朋友乱点，乱点的时候、哦、点到这些就是比较没有防火墙的这些网站，就是色情啊或是免费影音啊游打游戏这种免费的游戏这种网站的时候，那突然跳出这个网页啊，就是恐吓你说没有
1: 交、哦、这个帽子有一点大勒，涉及儿少性剥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OK，
0: 因为色情网站很多里面很多都是有一些非法的儿少的内容啦、
1: 哦、
0: 那这些就用这种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种、就
1: 是、他用这种心理，
0: 对，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啊，你看色情网站就会触犯儿少性剥削，然后进而就是用你这种恐惧的心理哈，叫你就是乖乖的缴钱，不然的话就会有前科。
1: 所以他说好，你现在涉及了这个，所以你要缴钱，就是我们要罚你款，这样是不是？
0: 对对，不然会留下前科。
1: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单位啊？
0: 没有，就说哦，他上面有写是冒用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名义、
1: 刑事局，意思说这是来自刑事局的讯息，指的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刑，就是说他是刑事局发给你的一个通知，说你现在被锁定了，
0: 是，
1: 所以你要缴罚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他就怎样给他一个连结，然后就要点进去，然后他知道说你就要直接用信用卡扣款，这样吗？
0: 对，就是叫你输入卡号，
1: okay，
0: 然后 CVV 这种安全码有效日期，就让你叫说，
1: 就像在网购一样，
0: 对，叫网购
1: 扣款，
0: 对，然后就叫你说限时以内要线上刷卡哦。
1: Okay，
0: 要罚款，然后网站才可以解锁，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
1: 诉。可是我逛着逛着，你虽然跳出这个讯息，但我网络上难道真的就不能动了吗？
0: 当然是不，当然是
1: 不会嘛，
0: 不会啊，因为你把这个网站关掉之后，或者是跳出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程序关掉之后，比如说这个浏览器的那个程式关掉之后，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新搜寻的话，就是没有这个画面了。
1: OK， 所以这是最近你们发现有这样新形态的诈骗。可恶，还冒充那个刑事局。
0: 没错。
1: 哦，我看样子这里面要厘清的蛮多的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啊，目前还没有这种侦测到你这种儿少性剥削的这种机制啊，所以这一定是100%是假的网站、啊、
1: 这一定是假的，刑事局不可能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0: 对，那、目前这个网站啊已经遭封锁啦。那我们
1: 那个妈妈是真的有去扣款吗？就是真的有？
0: 没有，这个妈妈是进线我们165去检举啊、目前还是没有被、就是没有被骗到，但是他就是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怪怪的啦齁。那这边就是遇到的时候齁，请民众要做这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强制关闭这个浏览器的分页齁，清除历史记录齁。
1: 先把它关掉的意思嘛。
0: 或者是直接重新开机啊，画面就会消失。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输入齁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啊，还有有效日期跟安全码齁。那第三个是截图上传通报啊，把画面截图或者是上传到我们165全民防骗网检举，或者是说进线我们165检举，那不幸已经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资讯啊，请立即赶快致电这个发卡银行去挂失或者停卡或者换卡，以免这些卡号流入这个歹徒的手中的时候遭盗刷啦。
1: 所以他前面用的是这种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他到最后连结都会叫你就是要扣款啦。
0: 对，
1: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种套路就是他就是要骗你的钱哦。
0: 对，要骗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啊那些，然后去盗刷你的卡哦。
1: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你的网络使用的安全，第一个，你如果去上一些就是它不是合法的那种色情网站，对不对？因为很多色情网站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大家去找到了，那它的一个来路不明，
0: 是，
1: 也有可能这里面不要说什么，也有可能中毒啊，会不会？
0: 对，也有可能是已经让诈团就是在我这个网页上面就是附带这些木马程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或者像钓鱼。

0: 连结这样哈，然后让民众去点。嗯嗯，
1: 这是一种哦，还有刚刚你说也有可能你去浏览一些免费的影音的频道，
0: 对，
1: 指的是说就是没有版权的那一种，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因为它没有版权，所以它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这样子。
0: 是的，他就是随时会被查，所以他就觉得哦，反正我随时都会被查起，那我就附带这些诈骗的讯息，多骗一个人是骗一个人。你去搜寻一些不明的网站的时候。

0: 说指控说你有就是涉及刑法啦。
1: 还有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浏览要多加注意哈，因为有可能你就接收到这个讯息。
0: 对，
1: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6:22了，目前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直接有整木浪里家，以及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先前几分钟前提醒的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务必留意外线哎，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哈，随即拜托拜托。而国三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说北上过竹林路间啊，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它现在还在这边奔跑中吗？还是说已经离开了哈？如果发现它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永兴，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3: 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惊。刚才听到李知琴唱的叫做《爸爸的歌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有各自的庆祝方式，不过要注意说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照它目前移动速度、移动方向，如果没有变的话，说有可能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就算台风没有真正来，就算它只是经过擦边，都要注意会可能带来雨量。那所以就是全台出现降雨的几率在礼拜六礼拜天是很有可能的，要出去庆祝，要过爸爸节，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安全。

0: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目前哈，好几个点都掉落物，尤其最新通报里的把旧外背后给有角铁掉落，掉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因为是有角铁掉落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呢，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线哦，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哈。还有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都有轮胎皮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记忆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寄语意、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3: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仙、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3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4: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3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2: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5: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直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2: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心意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点38分了，目前在国一北上 367.1 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有角铁掉落了，以及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掉落。再来是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经过小心啊。
1: 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大家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间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6点40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拖板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留意路肩哈，拖板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然后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的角铁，还是要特别注意哈。

哦，很热闹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就快要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啦哦，请珍惜。好，6点44分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过竹林路间，本来说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压点啊，没有看见了。那国一的话，有刚通报不久的拖板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路间要留意，以及北上 367.1 公里高雄中线有角铁，然后呢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之间是整木浪里加哈。倒是国一另外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三重全线轮胎皮，以及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侧大量土堆散落，都已经解除了。感谢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00

0: 哦，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Summer Night， 来自热河加上20岁6点49分了。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0哦，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以及北上 367.1 公里高雄的中线哈，有角铁掉落。再来是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有枕木浪里家，都在国一后三个点依然要留意嘿。好，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车段哦，车速在54公里左右，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这是日本筑波大学，他们针对呢 2.1 万名65岁以上长者，那他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了解，如果让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去观看运动赛事，有分到现场去看，还有呢用电视来看，就想了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休闲，那对大脑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后来他们的结果显示说，高龄者如果是透过现场或电视或网络观看运动赛事，一个礼拜只要看一次，说就有机会降低老年忧郁风险降低30%。医生说看那个运动节目也可以，这样的运动竞赛可以帮助大脑复健，哇、哦、那因为他们是有做，你看嘛，他的一个实验对象、哦、数量有超过20,000名、哦、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相较从来没有看过运动赛事的人、哦、说每一次就是每周大概至少有一次，或者一个月去看1到3次都行，他出现忧郁症的情况比不看的人更低啊。为什么说呢？去看那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大脑不断的要去预测跟分析那个比赛的情况哈、啊。就像我们看很多球赛都说球是圆的，你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所以那个大脑一直在活化哈、啊。那特别是对前额叶皮质，还有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哎呀，多巴胺分泌就多了，所以这是观众席的大脑复健。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像我们这种平常就有在看运动竞赛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运动竞赛比那个电影啊戏剧更有戏剧张力啊。

常有活力的感觉，来自吉吉三所演唱《潇洒老爹》，他是雄心九点的原唱者，所以你们也觉得他那个歌曲的依靠你有点熟悉哈。好，再过几秒，6点57分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了，还要注意先前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哈。好，待会7点派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一直在刮地哥俩的刮下老婆，虽然老翁老要的保头刀，重点是这头壳里面有智慧，自己的身体够好。哎呀，这个爸爸节到来，最大最大的祈求，希望爸爸可以平安健康啊。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脚铁掉落，还有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还是掉在这里哦。

64线西行11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有轮胎皮。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前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也要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幼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好，8月6号礼拜四早上的7: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

钟到十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现在是你在外面开始在走走了吗？好，来，日头也已经出来了，天气完了真好。好，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消息。

0: 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03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型的纸片。好，高德一和班雄303麻豆交流的来刷车的有大型的纸片落在这个所在。天气点你注意一下。好，那么高德一和班雄在鹰空出口头前落在真侪车连陪。也有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进行加工，原来是事故。来进行在高德一和北上367.1一高雄中山有高铁落下来哦。好，拢提起了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之类。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吗？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会记得随时到三工提供补充情况。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六号，好，今天六号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哦。好，那么这个午后啊，中南部地区山区都还是有短暂的雷阵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来到32到35度，有些会来到36度，请注意。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的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阵雨的一个状况。哦，那么到礼拜五7号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好，气温方面呢，这个到时候27到32度。另外13号中台白海豚在清晨2点的位置，在台北的东方大约1360公里的海面上继续朝西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仍然不确定，还是挺大的啊。周末到下个礼拜一最接近台湾，各地天气都会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好，都要麻烦朋友，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喽。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记起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尽管谢谢你喽。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娃娃的歌声《河堤上的傻瓜》。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高雄来。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1: Drop it. 好，7:15喽。好，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03麻豆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大型的纸片在这儿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前散落许多的轮胎皮，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好，这里的事故状况。好，其他还有没有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一切都要特别注意当心咯，好吗？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不管此刻你在国道在省道，好，经过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到 FM94.7。 好，尽管台南分台，好，感谢所有的朋友继续报路况的提醒，谢谢你咯。

好，我们来进行聊民生啊，讲点民生问题。好，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吃啊，讲点食啊，非常会当讲非常的开心。好，有的吃好吃，好，总是一种蛮好的这个感觉哈。好。来，我们要说到什么样的吃呢？跟大家说，一餐55块钱，一顿55块。好，哎，这种饭菜，哎，你会不会觉得55块，比显著起来讲，好像不怎么多？但是有要吃到什么样的好滋味、美味的料理吗？来，你知道吗？这个台南市啊。校园的营养午餐啊，每一餐食材成本是55块钱，却可以呢又营养又美味呀、啊。从五色配菜的设计、食材的验收到料理的烹调，每一道菜呀、啊、餐点呐、啊，都凝聚着营养师、厨妈、好校厨妈妈的巧思，让孩子们呢每天都可以吃得健康又开心。好，为了深化校园的饮食教育，台南市教育局啊拍摄第七届学校午餐厨艺的竞赛金。好，这样的一个竞赛。好，金牌、银牌学校的这些成果记录的影片。透过了镜头记录了营养师啊设计的菜单、校厨制作料理、学生享用午餐的过程，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呢、啊、看见了一份营养午餐背后的专业跟温度。好，作为未来推动饮食教育的重要教材。好，这一次拍摄的对象包括了得到金牌的嘉里国中、银牌的后壁国小、大光国小。好，连续两届哦，金牌的嘉里国中、嘉里国中成功的把蔬菜变成了学生爱吃的美味料理。好，营养师跟厨房团队表示呢，除了自行调制的胡麻酱、枸杞、红枣熬鲜菇汤提升风味，也重视的食材把关安全很重要。好，得到银牌的后壁国小获奖的料理叫做金香塔酱鱼柳。好，这个独门的秘诀啊，说是这个虱目鱼柳啊，先以姜黄粉腌制，再酥炸到金黄，不仅外酥内嫩，色泽也好看。好，所以呢，这个嘛，厨妈们说，每天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孩子们把餐点吃得干干净净。好，大光国小他们公开的炒青江菜，哈、哦，擦藤鞋啊，菜也小撇包，就是先加入少许的油来穿烫，能够让菜梗熟透，菜叶依旧是翠绿的，避免过熟软烂。兼具的口感。

透过这样的影片让大家知道这么辛苦的这个美味的营养午餐，好，安全优先，营养均衡，美味关键，这是三大原则，让这边的小孩们

让这些主妈们、营养师们、学校的师生们呢，让自己这样子努力的，就是要有一些成果。好，因为我们都觉得小孩哦很会挑食，做到经济癌，好，常常这个菜都不太吃的。好，透过用心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吸引的这些学生们都能够愿意吃菜，愿意健康。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形哦。好，真的是佩服佩服。好，你们所在的学校的营养午餐吃的些什么呢？好，那么希望每个地方都可以越来越好，好，也可以吃出幸福的滋味。好，我们来听黄飞的歌。

0: 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冈路路竹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从五甲系统一路到南子出口，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接国道十号往仁武方向呢，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北上从冈山一路到高科出口，沿线中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另外在北上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出口，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北上的安定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金系统一到汇率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东向的仁武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也有排队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7:44了哈。好，路况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66.2，接近的九如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国道一号北上361.2，接近顶金系统内侧有大纸箱。还有在台南永康永安路350号以及永康的中正七街28号，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的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在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王洪恩的这首歌《向前冲》。

0: 好，7点49分，继续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黄俊杰，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三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苑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贤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Drop it。来，7点50分了哈。好，路况在台南的新市区大顺六路跟西拉雅大道这里有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一个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小心。还有云林在斗六长平里长平路7-32号也是事故在这，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好，路况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7:52了啊。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情形，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路况持续的再告诉警广。好，我们的地方是来看到的是云林。好，云林这些收载好朋友有来过什么样的地方吗？好，这是台湾齁说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好，所以呢也要重视一些什么呢？在宅的医疗相关照顾。云林县说目前在宅的急症照护收案啊，大约有450名。好，由于地方的其实民众对于一些资源还是不熟悉，所以呢云林县卫生局啊就突破了传统的宣传模式，洗手霹雳布袋戏。好，由布袋戏的主角寿环金当代言人啊，让这个比较艰深的医疗知识啊可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好，那么卫生局啊跟这个布袋戏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好，那么这个前年说在云林推出了在宅急症的照护加值方案，受案呢有450名不过呢深入社区却发现呢、其实大部分的长辈不知道如何取得相关的医疗资源，所以呢就跟霹雳布袋戏跨专业的合作，好，印制了一些文宣品，好，有请到宋环晶，好，拍摄的这个短影音啊，希望呢用台湾人文的这个文化记忆啊，降低对医疗政策的距离感，好，拉近了咱们对这些医疗资源可以更加的这个清楚，所以呢结合了这个霹雳布袋戏布袋戏，好，请到了这个当家的宋环晶，好，作为代言人呐、好，就希望可以拉近的这个我们一些长辈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好，所以呢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好，我们就知道云林啊是布袋戏啊非常专业的一个发源地的地方，好，所以结合了霹雳布袋戏，让这些医疗的知识呢让更多的在地长辈们可以知道该怎么去寻找来使用啊。Check this out. 来，7:55咯，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好，在台南的新市区大顺六路希腊雅大道这里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44到341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侧的路面整修，麻烦朋友都注意哦。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咱来听布袋戏的这首歌，谁听的昏红色的摇带。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待会八点钟准备连线对时。
2: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3: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2: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oin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过高雄，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北上361.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大纸箱；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